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1: 为何步步追随？今

0: 年哟。
1: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就是新编历史京剧《董仲舒》。这出戏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的时候座无虚席，很多票友更是不远千里专程从江西、贵州等地赶来观看，对董仲舒的艺术水准给予了高度评价。观众们纷纷表示，这出戏好听、好看、感人。我们来听听我台卫视频道当时的新闻报道。
2: 新编历史京剧《董仲舒》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的首演圆满落下帷幕。
3: 董仲舒是衡水景县广川镇人，在秦代焚书坑儒后，儒学不振的时代背景下，董仲舒应势而出，提出了大一统、天人合一、天意恤民等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的主体政治思想。新编历史京剧《董仲舒》由衡水市人民政府、国家京剧院、景县人民政府联合出品，张建国等京剧名家出演，讲述董仲舒面对为君王唱赞歌还是为苍生说真话的两难冲突如何做出选择，并成长为一代大儒的故事。剧中董仲舒苦思一个儒生的本色与底线，并在梦境中似与先贤孔夫子对话，最终决定做一个真儒而不是官儒，经世致用的儒家文化才是人生追求。
1: 在中学历史课本思想文化这部分内容上，河北衡水人一代大儒董仲舒绝对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这位大师级的人物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呢？在他身上又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独尊儒术传道业，王佐之才董仲舒，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公元前141年3月，统治西汉帝国16年的汉景帝驾崩了，对，就是那个创造了文景之治的第二位皇帝汉景帝。他死后，他的第十个儿子刘彻成为了西汉帝国的掌舵人。刘彻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能成为大汉帝国的最高掌权者，此刻的刘彻内心一定是不平静的，可能是喜悦、激动，也许还满含着憧憬。与此同时，已经38岁的广川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衡水景县人董仲舒，在听闻汉武帝上台的消息后，内心也变得不平静。他隐隐地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可能将发生变化了。

0: 汉文帝乾元元年，公元前179年，董仲舒出生于家里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阶级家庭。在那个年代，能识字的人本来就不多，更别说读书了，因此家里能有大批藏书绝对不是一般家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家庭非富即贵。家里条件好也就罢了，关键是董仲舒天资聪颖，还非常努力，这就很厉害了。话说董仲舒啊，少年的时候酷爱学习，常常读起书来就忘记吃饭和睡觉。他的父亲董太公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毕竟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为了让孩子能够歇一歇，他决定在宅子里修建一个后花园，让孩子能有机会到花园散散心，歇一歇。第一年，董太公一边派人到南方学习，看人家的花园是怎么建的，一边准备砖瓦木料。头一年动工，园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鸟语花香。姐姐呢，多次邀请董仲舒到园中玩，可是呢，他手捧竹简，只是摇头，继续看竹简，学习孔子的《春秋》，背先生布置的《诗经》。第二年，小花园建起了假山，邻居亲戚们的孩子纷纷爬到假山上玩，小伙伴们叫他，他动也不动，低着头在竹简上刻写诗文。第三年，后花园建成了，亲戚朋友携儿带女前来观看，都夸董家的花园建得精致。父母叫董仲舒去玩，他只是点点头，仍然埋头学习。中秋节的晚上，董仲舒全家在花园中边吃月饼边赏月，可就是见不到董仲舒的身影。原来董仲舒趁家人在赏月的时候，又找先生研讨诗文去了。这就是董仲舒三不窥园的故事。这个故事能看出来，董仲舒是非常专注的人，至少在读书学习这件事情上非常专注，而且有兴趣。所以在长期的专注学习中，董仲舒的学问很快就传遍了十里八乡，不少文人学子都到董仲舒门下拜师学艺。董仲舒呢，也不是小气人，很愿意跟大家伙切磋学问，也收了不少学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社恐啊，董仲舒讲学很有意思，在课堂上呢挂一幅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呢在外面听，所以很多人跟他学了很多年，但是却没见过他的面。在汉景帝时期，因为学问出众，董仲舒被聘为经学博士，已经位列国家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后来董仲舒曾走出家门设坛讲授，因为课讲得十分精彩，董仲舒的弟子很多，弟子再教弟子，一些在传弟子都只是听过董仲舒的大名，但没见过他的面。而董仲舒则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甚至三年都没回家看一下。他的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拜他为师。那么说了这么多，董仲舒都讲什么呢？很简单，儒家经典，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诗、书、礼、易、春秋。而这其中，董仲舒最拿手的就是春秋。
1: 五经是儒家典籍《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的合称，这五部书详细记载了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重要哲学思想，是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文献，也是我国古代儒家的主要经典。其中《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尚书》亦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化和部分追溯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是儒家的经典之一。 《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中的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春秋》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是中国古代儒家典籍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0: 别看董仲舒讲得这么热闹啊，可是在汉景帝当政的时候，儒学还没有那么吃香。到底为什么呢？这原因呢，就出在一位老太太身上，她就是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窦太后这个人呢，喜欢黄老之说。黄老之说呢，遵从的是孔子，核心思想是无为而治和清静无为，所以窦太后非常排斥孔子的思想。一提起五经啊，老人家就头疼甚至反感。有一回，窦太后给一个博士提问题，问他懂不懂老子的精妙之处。这个博士呀，不明白其中的缘由，愣头愣脑地回了一句，老子又浅薄又三俗，就是一套自我陶醉的糊涂话。这窦太后一听就发怒了，破口大骂说，五经才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老太太嚷嚷了一番，还没消气儿，又出了一个幺蛾子，非得让这个博士啊去赤手空拳的对阵野猪，一定要让他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代价。多亏了汉景帝心里还算明白，偷偷摸摸的给他塞了一把利剑，才让他在斗兽场上逃过一死。这场闹剧啊，让爱好儒学的博士们看在眼里，怕在心里。从这往后，谁还敢提儒学俩字呢？他们之中有的人被窦太后算了后账，发配到别的郡国，有的人呢干脆找借口辞职回家。董仲舒呢是个识时务的明白人，自然不会在风口浪尖上给自己找麻烦。他回到家里啊，做了个宅男，教书治学，韬光养晦，只待来日有所作为。在这段日子里啊，董仲舒带出了不少的好学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也正是因为董仲舒的言传身教，才让司马迁发愤图强，写下了《史记》这部千古名著。关于《史记》，我们来听听央视《典籍里的中国》里面的录音。
2: 就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自少年时便立志，终写就太史公书。
3: 先生所著《太史公书》在今天被称为《史记》，它记载了上至皇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煌煌130篇，526500字，记录了无数精彩鲜活的中国故事，还开创了纪传体之先河，位列24史之首。
2: 过誉了。你也读过《太史公书》？
3: 从小便读。晚辈今天特来向先生请教，您是如何写成这样一部巨著？
2: 自小父亲就告诉我，我司马一族历经尧、舜、夏、商之周，世代为天官，掌管历史。修史就是我们司马家中的使命。我少年立志，要书写青史，青年壮勇，遍览河山，如同亲见历史。后又逢大难，却未敢放弃书写青史，终于写成了《太史公书》。
3: 少年之志，家族使命，先生，您都做到了。
0: 董仲舒一心研究圣贤书，两耳也听着窗外事。他心里呀，有个梦想，那就是要打造一个前所未有、兼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在西汉大一统的天地之间创造辉煌。董仲舒明白，是金子总会发光，可是呢，这闪光的日子呀，需要等待。他在熬人的等待之中，从热血青年变成了中年人，又从中年人等到了白发苍苍。岁月不饶人，一天天的日子在董仲舒的脸上刻下纹路。话说，这就过了半百之年，他等着盼着的那一天到底会不会来临呢？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4: 余音绕梁，取一种 寻访燕赵。
5: 乃听众我话。

0: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当年啊，由于汉景帝清静无为的大撒把，好些个地方势力坐地起家，国境线上也乱成一团。虽说国民生产总值看起来还不错，可是歌舞升平的背后藏着一连串的问题。那时候西汉的江山急需一个敢作敢为的君主，还缺一大批敢想敢干的改革家，为经济发展出点子，为国家富强出力量，这个使命就落在了汉武帝的肩上，也落在了河北人董仲舒的头上。汉景帝驾崩，汉武帝继位，天子宝座上的大变革为国家带来了新气象，也为儒学复兴带来了新希望。董仲舒深藏不露的那把宝剑整整磨了30年，终于赶上了亮剑的时候。少年天子继承大统，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番。他把人才战略放在一等一的位置，一上任就招兵买马，广聚贤才。小皇帝一道诏令就要求各级官员推荐能人，一大摞的人名单经过层层的筛选，最后只剩下了100多人。在汉武帝的眼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算得上真正的人才呢？他明白，打着商鞅、韩非的旗号说法家之言的人物已经过气了，学苏秦、张仪纵横之术的人们也派不上用场，只有那些有学问、懂教化、求稳定之发展的大家才是国家栋梁。按照这个路子找一找，董仲舒是当之无愧的人才。董仲舒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希望。按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的记载，董仲舒是在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见到了汉武帝，来了一场对策。可是呢，班固的《汉书武帝纪》中却说这件事发生在6年之后，到底哪种说法是真相呢？这还得听听董仲舒本人是怎么说的。当年啊，董仲舒和汉武帝对策的时候亲口说过，如今距离高祖元年已经有70多年了。按照这个时间节点一算啊，高祖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把这个数字加上70，正好符合班固的记载。至于司马光为什么会把时间推前了好几年，估计啊，是因为他想着董仲舒才高八斗，一定是在汉武帝继位的时候就被推举到了皇宫大殿。可是啊，想当年交通不方便，通讯也不发达，消息呢一道道从中央传到地方，这就得花不少功夫。而且这个事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汉武帝想请董仲舒这样的儒学大师登堂入室，着实要好好研究一下时机。因为啊，在他刚刚坐上皇位的时候，招聘人才没问题，可是要让儒学之道登上大雅之堂，那还不是时候。这其中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原因呢，还得回到刚才说的窦太后身上。在汉武帝登基之初，老太太身板呀还挺硬朗，已经被尊为太皇太后，朝廷上有个什么大事小事都要她点头才行。在老太太面前，儒学是个不能说的敏感词。那个年头里，汉武帝刚刚把尊崇儒学的窦婴和田汾提拔上来，又委任了两位这一派的人物。这几个儒生一到朝廷就开始倡导儒学理论，还大张旗鼓地把自己的儒学导师接到皇城，说是要跟朝廷商量治国理政的大事。这其中有一个儒生一时得意，跟汉武帝说了这么一番话。

0: 朝廷大事儿呀，就别跟皇太后说了，咱们好好推广儒学，成就事业。可这天下呀，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天，这话就传到了窦老太太的耳朵边。老太太岁数大了，气性还是不小，她拍着桌子下了一道绝密的指示，让手下去暗地里调查一下说这话的人。结果呢，这个儒生虽然学问不错，修养上却差点事儿，被人一查就查出了问题。这下呀，老太太可有话说了，她当面质问汉武帝说呀，你看看，这就是你所谓的栋梁之才，不过是黑了心的势利小人，我大汉的江山怎么能让他们随便霍霍呢？这一问呢，可把汉武帝给问住了，他嘴里有话说不出，心里有气吐不出，只好呢把这人关进了大狱。可是呢，老太太还是不依不饶，硬是逼着他自杀谢罪才算了事儿，连带着刚刚提拔的窦婴和田汾也跟着停职反省。多年前的局面再次上演，把刚到京城的山东大儒申公也给惊着了，他赶紧声明，我岁数大了，不能参加国家政治大事了，我这就跟各位告辞，明天就打道回府。这一出接一出的闹剧整得人心惶惶，董仲舒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跟汉武帝堂而皇之地讨论儒学之道呢？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窦老太太撒手西去，儒学终于迎来了春天。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天下第一号思想领袖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中国封建正统思想的新时代。这个迎风而来的人正是董仲舒。当时汉武帝继位后，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被推举参加策问。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第一次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汉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问的是天人感应的问题。因为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历史上称之为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详细地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1: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董仲舒原话并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是当年那个汉武帝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的时候，第一点打动汉武帝的天人感应，第二点打动他的大一统。那么他的宗旨叫什么呢？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所以后来人把他说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老实话，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上来讲，儒家也因此被改变了很大。
0: 面对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是什么反应呢？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汉武帝又会把他放在什么位置呢？经过之前三场对策，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学问和见识打出了200%的好评。对于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才，究竟该给他安排一个什么职位呢？汉武帝在这个问题上思来想去，实在不知道什么样的位置才不算委屈了这位经世之才。汉武帝白天想了晚上想，终于想出了答案，那就是要把董仲舒安排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个地方既需要胆识，又需要心计，更需要一心一意的效忠朝廷，最要紧的就是得有一颗大一统的心。就这样，董仲舒被汉武帝安排到江都王刘飞那里当国相。江都就是现在的扬州。刘飞是汉武帝的哥哥，此人粗暴蛮横，一介武夫，但因为董仲舒当时的声望很高，是举国知名的大儒，所以他对董仲舒非常的尊重。而且刘飞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也就是希望董仲舒要像管仲辅佐齐桓公一样来辅佐自己，以篡夺中央政权。董仲舒一听啊，就知道这话不对， 他没有针尖对麦芒的硬碰硬，也兜了个圈子提起历史，说勾践用阴谋诡计咸鱼翻身。

这呢，正所谓人红是非多。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呢，带病坚持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对汉武帝发怒。结果呢，奏章还没递上去，正巧啊，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了奏章。因为嫉妒董仲舒的才华，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了，交给汉武帝。同时呢，添油加醋地说董仲舒是蛊惑朝廷，攻击皇帝。汉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还好呀，汉武帝不糊涂，冷静之后呢，又下诏将董仲舒赦免。但是董仲舒江都王相的职位却被罢免了。从此呢，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而是干起老本行，从事教学活动，又教了10年的公羊春秋。汉武帝元狩4年，公元前125年，公孙弘又推荐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哥哥，他比刘飞更凶残蛮横。过去啊，不少人做他的国相都被杀掉或毒死。因为董仲舒是知名的大儒，刘端对他还算比较尊重。董仲舒一直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唯恐时间长了遭到不测。于是在4年后，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从此之后，他结束了自己的仕宦生涯。董仲舒晚年对什么事情都不过问，只是埋头读书著作。虽然他辞去了官职，但朝廷有大事还常常派人到他家里向他请教，董仲舒都有很明确的说法。在西汉，著名学者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东汉的班固也对董仲舒有高度评价。同时处于东汉的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更是把董仲舒视为圣人。千百年后，康有为评价更是直白，他曾经这么说过，如果没有董仲舒的发扬光大，孔夫子的理论压根儿成不了气候。如今呢，董仲舒已经远去2000多年了，但他的故事和思想却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衡水景县的广川镇，当地人建起了董子文化园。在广川镇，后人还建起了董仲舒纪念冢，而在董子故里，依然年复一年地举行着祭祀董仲舒的活动，诉说着这位思想家的伟大与传奇。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

扶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诗经·国风·周南》当中的一篇，题目就叫《关雎》。这篇诗歌呢，一直是中学语文课本的必备篇目，至今呢都在学习。很多人也都是从这里开始了解《诗经》，认识《诗经》。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咱们河北河间的毛亨和毛长叔侄二人，后人也许就读不到《诗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咱们就来说说《圣迹寻河间》，毛诗传经典。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原创音乐剧《诗经·采薇》的现场录音。2018年的时候，这部音乐剧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首演。2022年，经过升级改造，再度回归京城舞台。《诗经·采薇》通过音乐剧的形式，成古融今，将中国古老诗歌中的故事和道理，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讲述给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众志成城与思乡心切，戍边为国与珍爱生命的浓烈情感，在跌宕起伏的剧情和饱含深情的咏唱中得以呈现、延展、升华。我们来听听当时的报道。
1: 由作曲家邹航创作的大型原创音乐剧《诗经·采薇》亮相北京国策剧院的舞台，这是沉寂3年改版升级之后，这部音乐剧再度回归。

0: 诗经采薇融入了民间传统音乐、京剧念白等极具特色的中国音乐素材。同时，邹航在创作当中还加入了一些现代音乐的创作手法，将古与今、雅与俗在艺术上进行有机结合。
1: 这部说是音乐剧，但是把它说为歌剧一点也不为过。他用的好多的这个都是歌剧的手段去写的音乐剧，所以对我们的演员也来讲也是非常练的时候也是非常难，就是要比一般音乐剧要难太多。
0: 音乐剧《诗经采薇》本轮演出的一大亮点就是大胆增加了十几个孩子上台参与演出。这些小演员在一开始就宛若天籁地唱起了童声合唱《采薇》，让整个剧目能够适合更多年龄层的观众欣赏，增加更多人对《诗经》文化的理解。主创团队希望《诗经采薇》能够通过音乐剧的形式成古融今，将中国古老诗歌中的故事和道理用通俗易懂的形式传递给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
2: 读过《诗经》的人都知道，《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那个时候，燕赵之地分布着沛国、雍国、魏国三个国家，国风中的沛风、雍风、魏风就是燕赵之地的民歌。
3: 诗者，志之所知也。早在上古时期，我们的先民就会用诗表达情感。相传自周公治理作乐起，经过采诗、献诗和数次的收集整理，诗被记录和传承了下来，后来成为诗经。诗经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精神之花，记录了先民对社会生活的歌唱，书写了中华文化的灿烂篇章。
2: 咱们先来给大家说说毛哼。单说这个名字呀，大家可能没那么熟悉，但是毛哼啊有个叔叔叫毛遂，毛遂自荐脱颖而出这两个成语啊说的就是他的故事，所以毛哼也是名门之后。话说孔子编撰了《诗经》，传给了弟子子夏，子夏又传给了山东人曾生，就这样一代一代往后传，最后传到了毛哼那里。只可惜毛哼赶上了多事之秋，秦始皇上台后，有些儒生跟他唱反调，秦始皇一怒之下焚书坑儒，诸子百家的文献藏书都被毁了。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平头百姓要是私藏或者传播儒学经典，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对于《诗经》的传人毛哼来说，手里的《诗经》无疑成了烫手的山芋，他又该何去何从呢？毛哼预感到会大难临头，为了躲避搜查，他悄悄地带着妻儿老小离开家乡，隐姓埋名，一路向北，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漂泊的日子不好过，有些风吹草动就得收拾行李赶紧搬家。好不容易挨到秦始皇去世了，这天下又是一番你争我夺，混乱厮杀。等到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才算是消停下来，刘邦的儿子刘盈当了皇帝，撤掉了秦始皇的邪书令，天下太平了，毛哼才敢拿出自己的藏书，光明正大地整理《诗经·孤训传》30卷，传给了侄子毛长。再后来，他们举家来到了河北的河间国，在这里传播《诗经》，成就了毛诗学派。毛长还成了河间献王刘德的经学博士。世人把毛哼称为大毛公，把毛长称为小毛公。那么为什么毛哼当年不去别的地方，偏偏选中了河间这个地方传授诗经呢？那时候呀，河北这一带有好些个诸侯国，毛哼跟侄子毛长啊一个个都筛过，想要找一个最好的落脚地。河北南边有常山王刘顺，都城就在袁氏，也就是今天的袁氏县故城村。再往西边定州瞅瞅，周边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封地，往北走呢是燕王的封地，三代燕王从刘泽到他的儿子刘家、孙子刘定国， 除此之外，河北的地盘上还有一个胶西王刘端。一番考察之后，毛红发现这几个人啊都不咋地，要么脾气暴躁，要么花天酒地，要么不学无术。纵观河北大地，就剩一个地方了，那就是河间国。河间县王叫刘德，是汉武帝的弟弟。刘德打小就喜欢读书，为人呢淡泊名利，不喜欢争权夺势。长大以后被封为河间王，仍然不改初衷，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啊，安安静静地做学问，研究历史文献。他在自己的封地到处张贴告示，从民间大量搜集春秋以来留下的文献典籍，凡是有人给他送来的珍贵的书简，他就把人家当成贵宾，好吃好喝招待着，不仅赠送给金银珠宝和丝帛，还要让手下的人抄写一份新的，送给原来的主人作为交换。这样一位慷慨解囊、重视文化的诸侯王，实在是难得一遇。各地的儒生、文人，有点家学积淀的学子们，都不远千里前来投奔。甚至有人啊，把祖先几代传下来的旧书全部拿来捐献。很快，刘德的藏书规模就赶上了国家图书馆。经过艰苦的校勘整理，刘德携手一批文人整理出大批的正本书籍，对于当时文学典籍十分匮乏的汉朝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毛亨、毛常一看啊，河间县王刘德如此贤德，当下拍板就去河间国发展吧。河间县王刘德到处搜寻遗失的古籍，听说在他的辖区内有一位儒学大师毛常，不仅能背诵诗经，还能逐篇讲解，他高兴得不得了，三番五次登门造访。对于居无定所的毛常叔侄来说，遇到这样一位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明主，自然也是求之不得。刘德请毛常出山，封他为经学博士，不仅如此，还专门在河间国都城的东边建造了一座日华宫，又在北面的君子馆建了一座招贤馆，让毛常在这里讲诗经。据明朝的《嘉靖河间府志》记载，现在的河间诗经村西北面三里处的君子馆村，就是当年毛常讲经的地方，人们一直尊称那个地方为君子馆。君子馆的旧址就曾经出土过汉代的方砖，上面还有君子二字。汉武帝继位以后，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统一了学术。这时候刘德就把毛诗和其他重要的先秦文献一起呈送给汉武帝。可是汉武帝觉得呀，这毛诗不够通俗，所以呢不怎么喜欢毛诗。毛常在京城没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只能继续在河间国传授毛诗。就这样呢，毛诗在民间流传起来，也成为燕赵地区特有的诗经学派。河间王刘德啊，认为毛常是个优秀的人才，多次向汉武帝举荐毛常当官。汉武帝不好驳了兄弟的面子，就让毛常到今天山东省长乐县东南去做北海国的国相。可是毛常这个人啊，做学问有一套，当官却不行。他不擅长溜须拍马，也干不来那些曲意逢迎的差事，又辞了官回到河间国做了太傅，就是给河间王的子孙们做师傅，受到河间王的尊重和厚待。那么两位毛公传播的诗经后来是如何红遍全国，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呢？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4: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5: 乃听众博瓜难以取胜，
4: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 自说

0: 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俗话说呀，真金不怕火炼。虽然说汉武帝嫌毛氏过于古板，太过严谨，打心眼里啊不待见，不过这也挡不住毛氏本身的光彩。历史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是金子总会闪光的。随着西汉王朝的灭亡，汉武帝时期一时兴盛的鲁、齐、韩三家诗经流派逐渐衰落，魏晋以后啊大都失传了，唯有河间学派的毛公的毛诗成为诗经传承的主流和标志性经典，甚至学者们用毛诗作为诗经的代表。那么毛诗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呢？为什么它能传下来呢？关于这一点呀，我们来听听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诗经学会秘书长易卫华的解读。
1: 之所以能够最终胜出，流传到现在，这是和毛诗的特点分不开的。毛诗作者希望通过解读诗经为社会治理提供一套方案，希望培养读诗者的温柔敦厚的品行，最终实现金夫妇成孝敬后人伦美教化宜风俗的目的，这是符合历代统治阶层需要的。
0: 举个例子来说呀，比如说现在网络很发达，很多人呢没什么文学素养，东拼西凑抄来文章忽悠人，还有一些呀自命不凡的文人，动不动就开讲国学传统思想，因为缺少基本的历史功底，错误百出，人还活着呢就被批得一塌糊涂。历史呢往往是惊人的相似，古代也是如此。鲁诗、齐诗、韩诗虽然通俗，却没什么内涵，很多学子都是为了获取功名走上仕途才把三家诗奉为经典。等到汉朝灭亡之后，原本大红大紫的三家诗就成了过气明星，人们读过之后觉得没什么滋味，也就没人学了，三家诗就渐渐失传。再来说说曾经备受冷落的河间国的毛诗。毛亨、毛常两位毛公啊，做学问非常的扎实严谨，他们按照诗经的国别和篇次认真梳理，给每篇都确立了时代，把历史背景仔仔细细地交代出来，涉及到一些先秦时代的社会制度、名人的逸闻趣事、历史资料，他们生怕后人不知道，都详细地做了补充，简直就是一部文学百科大词典，成为人们学习诗经的典范，而且一直影响到现在。比如说毛主席有一首词叫《余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有一句不周山下红旗乱，那如何解释不周山呢？注释中就引用的毛诗的记载，说的是尧舜之前共工与颛顼争夺地位，结果被颛顼打败了，共工一怒之下一头撞到了不周山上，这可了不得了，把顶天的柱子撞断了，天就向西北倾斜，日月星辰就摇摇晃晃地转动起来，大地的东南塌陷下去了，所以到处都是洪水泥石流。这个故事是《山海经》的记载，但是《山海经》这部书西汉时期已经残缺不全了，我们看到的现在的版本是东汉时期的学者根据毛诗的很多文献的转载重新整理复原的。可以说毛亨叔侄对诗经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二人的历史贡献呢？我们来听听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诗经学会秘书长易卫华的解读。
1: 汉代之后，毛诗更是对中国古代学术、政治、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宋代王安石就是通过对毛诗的解释，为推行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的。毛亨、毛常为诗经传承所做的巨大贡献，必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文化发展史册上。
0: 毛亨、毛常两位毛公在河间国传道授业，讲解诗经，整个河间国都充满了浓浓的儒学风情。 那么这二位又在河间留下了哪些重要

0: 迹和传说呢？想当年啊，河间献王刘德封毛长为毛师博士，在河间国的都城乐城东面专门建立了一座日华宫，位置就在今天的博头市西岩铺。他又在日华宫的北面建了招贤馆，这个地方如今叫君子馆村。根据明朝嘉靖年间的河间府志记载，河间市东北十二公里的君子馆村就是当年毛长讲诗经的地方。因为跟随毛长学习诗经的学子都是谦谦君子，所以当地人们一直尊称这地方为君子馆。在君子馆附近还有个村子叫诗经村，这个村子可不一般，它竟然用诗经来命名，必定是非同一般的文化圣地。另外，这个诗经村还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民国时代的代总统冯国璋，他是孝兴冯巩的先祖。不管历史上对冯大总统有多少非议，但是他在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反对复辟帝制的过程当中旗帜鲜明，很有气节。如今呢，诗经村分为东诗经村和西诗经村。千百年来，在诗经村和君子馆的附近陆陆续续发现了印有君子馆字样的汉代青砖，成为一种重要而珍贵的文物。其中在天津博物馆内保存着一块诗经村出土的君子馆汉代徽砖。另外，据基府通志记载，河北肃宁县先后有苗学直、刘肃等文人在河间县的毛公祠附近找有君子、君子大吉、君子长生等字样的砖。那个时代这种文字砖还没有市场，值不了俩钱儿，所以呢不可能是文人们伪造的。专家们都认为，这些文字砖的出土为毛长讲授诗经的遗迹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在河北河间县城北有个村子叫三十里铺，这个村子也大有来头。原本古人为了表示对毛公和河间献王刘德的崇敬，给这个村子起名为崇德里。直到清朝雍正三年，因为在这里设置了一座地铺，距县城三十里，才改称三十里铺。这个村还有一座毛公祠，民间传说毛长在这里讲授诗经的时候积劳成疾，死后就葬在这里。也有的说他死了以后安葬在河间国都城乐城附近。这一带的乡亲们非常敬仰这位有文化的毛公，就在君子馆的西北面修建了这座毛长衣冠冢，当地俗称毛经垒。元代至正年间，河间路的总管王思成为了纪念毛公传播诗经的历史贡献，在崇德里毛经垒遗址上创建了一座毛公书院。元末混战的时候书院被毁，不过明代正德十年，明武宗下诏在遗址上重新修建祠堂，祠内供奉毛公像。
1: 河间府署正殿后侧有一座诗经斋，这座古朴雅致的四合院里收藏着不同时期版本的诗经。这些诗经不但有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古本，还有以中英法等六国文字印发的多种版本，堪称世界之最。田国福是这批藏书的主人。
0: 清朝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路过河间，派遣重臣祭祀毛公祠，他还亲笔写了一首纪念毛公的诗，镌刻成玉题碑记，目前保存在河间市文保所。转年河间知县吴凤山扩建书院，想把书院建得像岳麓、松阳、白鹿洞一样名垂千古。到近代，毛公书院修葺得更加完备，前为学堂，后为祠堂，古柏森森，祠内供奉着毛公像，匾额上写着六义宗公，成为当地的知名学府。如今 这里已经成为了河间的三十里铺中学。然而让人困惑的是，毛亨、毛长二人传播诗经影响巨大，可是毛公世系从毛长之后就断了，诗经和地方志中也没有记载。诗经村、君子馆、三十里铺、三十里铺及方圆数十里没有一户姓毛的人家。那么西汉时期的毛氏后裔到底都去哪儿了呢？河间市文化局原局长田国福先生研究诗经几十年，深入沧州周围各县查访毛公及其后人遗迹，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泊头市毛三庄东毛村找到了毛氏后裔。这两个村大约有600户人家，3000人口，其中1/4的人姓毛。村子的毛氏家族保存着康熙、咸丰、光绪、民国以来多次修缮的毛氏家谱，其中民国9年重修的司营轩毛氏家谱中的诗营、司营字样引起了田国富的关注。毫无疑问，这个营就是古代的营州，也就是今天的河间市。原来毛氏先祖因为传播诗经有功，受封于营州。他们的先祖是谁呢？就是大小毛公。东毛庄村南存有明正德十年的毛氏先营碑，正面上部为毛氏先营四个大字，下为长、芝芝、敏安、思明等毛氏先祖名讳，立碑人为七世毛连，这就清晰地证明了毛氏家族传承的脉系。那么毛氏后人为什么从三十里铺迁到了今天的毛三庄呢？在毛氏家谱中有清晰的记载，说是元末明初战乱纷争，殃及故里，毛氏子孙无奈背井离乡，上祖毛芝芝率家族老小迁到蛟河的小河嘴，传了3代以后又搬到了五孝乡定居。到了清代，五孝乡改名为毛三庄，现如今毛氏家族已经传到了27世，是个大家族。另外毛氏家谱中还记载说，8世有安、泰二兄弟迁到了山东泰安，还有一支转迁到河北唐山，这些毛氏后裔的分支和蛟河县的毛氏家族都有往来。此外在河北的盐山、沧县一带的毛姓都是河间毛氏的后裔，凡是毛长公的后人都承认他们的祖籍是河间的三十里铺。斯人已远，文韵流长。如今河间历史上每到清明、重阳及民间庙会、官方仪礼，都有用古韵唱诗经的习惯。2006年6月，河间歌诗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乡乡有诗会、村村有诗人的河间被中华诗词学会命名为中国诗词之乡，诗经也成为了河间的一张文化名片。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0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1号11时到7月22号11时，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坪山县、鹿泉区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邢台市的信都区、石家庄市的元氏县、赞皇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为局地短时经历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31度到36度，其他地区23度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的23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

0: 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3号夜间到2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5: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或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夏季闷热潮湿，出汗增多，特别容易引起皮肤的发红、瘙痒，出现丘疹。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湿疹。湿疹是皮肤科夏季常见的疾病，有哪些临床症状，如何与其他皮肤病区分，那现在如何治疗？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胡素叶胡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夏季湿疹高发怎么办。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治疗皮肤湿痒的黄金组合白鲜皮和地肤子，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药效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

0: 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1: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零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7月20号，国家医保局网站发布消息，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疗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达71%，提前完成年初提出的70%接入率的目标。今年1到6月，医保智能监管事前提醒累计达5605万人次，涉及金额129亿元。据了解，医保部门近年来积极推动事前提醒在定点医疗机构落地应用，把各类违法违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违规问题的发生。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强调各地要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过期食品、霉烂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触碰道德底线、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严从重从快查处，依法落实处罚到人，及时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引导受灾群众切实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加强食品安全舆情监测、研判和预警通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各项制度要求，积极稳妥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第二个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会感到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也更容易受到脑血小管病、认知障碍等疾病困扰。但是大脑衰老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生物医药与技术研究所联合其他科研单位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大脑衰老早期与血脑屏障逐渐失守有关。研究揭示了血脑屏障渗漏和大脑认知功能下降的关键信号分子、主要促进因子、超家族成员以及相关调控机制，为大脑衰老研究和延缓认知功能下降带来新思路。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神经元》。经常去博物馆、剧院、电影院的人，他们的收获可能不只是消遣。一项发表在《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的研究表明，这些文化活动与更年轻的生理年龄相关，这意味着参与者的身体机能可能更接近年轻人。研究人员认为，更牢固的社会联系、更好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更健康的生活习惯或许可以解释这一关联，不过还需要更多研究来确定文化活动是否能直接延缓衰老。进入夏季，社交平台上关于黑咖啡减脂的相关话题再度火爆，从晨起黑咖啡配鸡蛋带到到运动前半小时喝黑咖啡更掉秤啊，各种减脂攻略层出不穷，打着燃脂轻松瘦等宣传语的网红黑咖啡销量也相当可观。然而黑咖啡真的能够瘦身吗？从理论上来说，咖啡中的咖啡因作为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确实能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短期提高人体的基础代谢率，并且促进脂肪分解，但是这种提高代谢的作用是短暂的。有研究发现，即使单次摄入高达400毫克的咖啡因，大约相当于4杯咖啡，在服用后的3小时内，人体能量消耗也仅仅增加了40千卡，仅仅相当于全天总能量摄入的2%，这对于减重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咖啡因对于基础代谢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要科学减重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 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夏季闷热潮湿，我们出汗也增多，特别容易引起皮肤的发红瘙痒，出现丘疹等等，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就是得了湿疹。湿疹是皮肤科夏季常见的疾病，有哪些临床症状，如何与其他的皮肤病相区分，那现在又如何治疗呢？今天我们要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副主任中医师胡素叶胡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夏季湿疹高发该怎么办。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胡主任。胡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湿疹。我们今天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湿疹，就湿疹和我们夏季其他容易高发的这些皮肤病该怎么区分出来呢？
4: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湿疹。其实湿疹呢，它是一个非常在皮肤科来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过敏性的一个它同时还是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那么它的临床特点呢，主要是一个皮损的一个多样性。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起一些小的像丘疹啊，像有的人会起一些红斑，有的人会起一些小丘疱疹。有的人还会出一些水泡。那么更有厉害的，有的人会出现这个皮肤表面这个糜烂呀、渗出，就是流水的这种。那么这种大家一看，典型的就是很典型的这种湿疹的一个改变。那么还有，这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多源性，这是急性湿疹的表现。那么它在亚急性期呢，会表现出来一个就是那个糜烂呀，就渗出的那个结那个尖儿啊。有的病人还会出现一些脱屑。那么时间再长一些的湿疹呢，就基本上就进入了慢性期。那么有的病人就会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咱们肉眼看不到湿的表现，就是一些燥的一些改变，像比方说皮肤的很粗糙啊、很肥厚啊、比较硬啊这种苔藓样变啊。有的人还会出现皲裂，像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手部的湿疹哈。这是都是湿疹的改变。那么有的病人就说，我长的这个流水的跟他长的这个裂的这个肥厚的，是不是是一个病呢？是，只不过是它是都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个湿疹的疾病，但是因为它这个疾病它处在不同的分期阶段，所以它的表现不同。那么这就是湿疹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它的皮损的多样性，就是刚才我刚才看到的，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湿的一方面，也可以看到非常干的一方面，可以看到非常红的一方面，也可以看到非常不是特别红的一些部分。那么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称分布，有的人这个手长，这个手也长，然后典型的就是小腿啊一边可以长，另一边也长，就很对称的一个发作。那么大多数因为它叫湿疹嘛，它肯定是跟湿疹有关系啊。大多的都有，往往都有一个就是有轻度的这种渗出糜烂。那么大家一看到有一点摸上去黏黏糊糊的，或者是本身就能肉眼可看到的这种渗出的话，那么它就是个湿疹。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反复的一个发作。那么这就是湿血啊，湿血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缠绵难愈啊，反复发作的这个特点。那么特别就是咱们看湿疹它分为三个期，刚才我给大家说急性期、亚急性期还有慢性期。那么它容易就是有的人经过急性期、亚急性期到最后到慢

0: 年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当你处在一个慢性期的时候，它有可能某一些因素的一个刺激，
1: 嗯，
0: 或者用药不对啊，或者是加上你可能接触到了一些特殊的诱发你加重的因素了以后，那么慢性湿疹它又可以变成急性的改变，那么又会出现哎呀流水哗啦哗啦的这种渗出糜烂的这种状态，这叫呀，就是慢性湿疹的一个急性发作。
1: 哦，
0: 啊，所以就哎呀，非常的恼人。那么得过湿疹的病人呢，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受啊，痒的特别厉害，皮肤老也光溜不了，老是这个长的这个湿疹，反反复复的。
1: 哦，那这个疾病
0: 那么还有一些对
1: 挺难治的是吧？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这个湿疹呢，他仅发于某一个部位哈，
1: 嗯，
0: 他别的地方没有。像最常见的，像有的人只发生在这个耳部的这个湿疹哈，
1: 嗯，
0: 他一般就发生在这个耳廓呀，啊，这个还有耳朵后边这个皱褶的部位啊，
1: 哦，
0: 就是红啊、流水啊，哎，这个部位你看，这个已经处在最人体最边的这个地方了哈，对吧？哎，老是哎黏黏糊糊的、潮潮乎乎的，老是好不了，这就是耳部的一个湿疹，它别的地儿不长。
1: 哦、
0: 啊，还有一些像
1: 这也是对称反目的，这个
0: 对对对，
1: 两个耳朵都有，是吧？
0: 这两边都有，对啊，有一些
1: 这是湿疹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得过，但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对，有的人
1: 然后抹点药膏就好了。
0: 耳垂哈、啊，老是肿肿的、
1: 嗯，
0: 老是流水。
1: 嗯，对
0: 啊，这种地方，因为有的人可能要经常的洗头啊、沾水啊、说洗澡啊，可能大家一会儿我还给大家讲一下洗澡啊，就是湿疹的时候处在急性期，一沾水。快好了哈，你一沾水可能哎不流，本来不流水了哈，你一沾水可能它就哗哗又开始处于又返回来了、
1: 嗯，
0: 就是这样反反复复轻轻重重的，
1: 嗯，
0: 就是一有诱发因素它就重，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他像一些女性哈，她就长在这个乳房的这个部位哈，这个乳房的湿疹，那么一般的像哺乳期的这个妇女呢，更多见一些，它主要发生在这个乳房、这个乳晕还有乳头这个部位，然后往往就有这种糜烂呀、结痂啊这种，有的人还会发生在这个乳房下边这个部位，
1: 嗯，
0: 啊，经常的出汗啊，是吧？这个潮湿啊，这个皱褶的地方就会出现这种潮红啊、糜烂呀、这个渗出啊，这个是乳房的湿疹。那么还有一些像特殊的部位，比方说男性的这个生殖器的部位啊，阴囊啊，这个潮湿这个地方，就中医讲湿热下注嘛，
1: 嗯，
0: 它会出现那种。阴囊的这种湿疹会出现，这个急性期的时候它会出现红肿流水，到了慢性期的时候它会出现肥厚瘙痒吧，那个苔藓样变啊，非常的痒，非常的痛苦啊，还有像一些这个肛周的这个湿疹，虽然它发生的这个面积不是特别大，但是给人造成的痛苦非常的大，
1: 嗯，
0: 这都是跟这个，你看它发生在这个位置哈，都是跟这个经常不透气啊，就是这就跟湿结这个关系非常的大哈，
1: 嗯，
0: 就是这种部位，然后它治疗起来呢，反反复复，而且用常规的一些药呢，可能效果呢也不是能收到你很理想的一个效果，那么这时候就用咱们中医中药呢，就发挥效果的时候就会出来了，
1: 嗯
0: 啊，那么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都会体验过，就是这个手部的这个湿疹，手部的湿疹呢，往往大家看到的时候，它因为往往都到慢性湿疹那个阶段，就是手上会出现一些，就是非常的硬啊，角化、肥厚，就是这个硬比较硬，然后有的人呢还会出现皲裂。那么这种手部湿疹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女性更多一些，像尤其是像经常从事这个家务活动的，经常洗洗涮涮呀，擦擦洗洗的呀，把家里这个弄的这个，它可能多一些，因为它跟这个接触这些，洗涤用品呀，就是除油烟的这些东西啊，
1: 特别容易得湿疹哈。
0: 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有一些在门诊上哈，也有很多男性也来看这个手的一个湿疹。因为手的这叫角化皲裂型湿疹，就是它就出来就是这种肥厚角化裂，它非常的影响它的社交，你知道吗？它出门去跟人握手，这就出来的手都没法看，是吧？
1: 嗯，
0: 这就是手部的这个湿疹，而且手部的角化皲裂型湿疹是治疗起来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容易反复发作。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手部的湿疹，大家可能都能见到，有的人或轻或重的都会感觉到。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小腿的这个湿疹，那么小腿这个就叫它又叫这种小腿的这种老年人这种发质性的湿疹。因为老年人，咱们说的，他的皮肤没有那么的，皮脂腺分泌的没有那么多了哈，它会萎缩，然后皮肤呢表现出来一个干燥。那么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的小腿有很多的那种细小的裂纹，就像那个碎瓷一样啊，那个小裂纹。然后那个小裂纹地方呢，特别容易出现炎症的改变，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星星点点的这种发红啊、发痒啊，有的人还会出现星星点点的渗出，这种亚急性湿疹的改变就会出现。

0: 叫小腿的地方发这些湿疹，它又干又湿，这也是咱们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就是小腿的这个发质性的这个湿疹。
1: 嗯，但我们
0: 还有一种特别重的啊，就是因为湿疹它属于刚才我说的，它属于一种过敏性的疾病，那么肯定就是跟这个人这个过敏性的体质有关系。
1: 嗯，
0: 啊，肯定是你就是容易得过敏性的疾病，那么就你就发生湿疹的几率比别人更多一些。
1: 嗯，
0: 那么有些人呢，他就是湿疹就是得刚可能刚开始只是起了一小块哈，这个地方就会出现，红啊，想起小水泡啊，糜烂渗出。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别看湿疹哈，它流那么多水流汤啊，就是那个糜烂哈，就觉得，哎呀，这个水是不是流到哪儿就长到哪儿啊？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它那个渗出液是组织液。它没有传染性
1: 哦，
0: 但是有的人就会说，那我身上怎么就刚开始就那么一点，现在就长了一身呢？
1: 嗯，
0: 它是这样，它是因为你自身是一个高敏过敏性的体质，就是你对你渗出的这种组织液发生了一个二次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好，那就诱发了你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身上全身都可以出现这种像红斑呀、小丘疱疹啊、小丘疹啊，那么小水泡啊，哎，那就会泛发一身，这就叫自体敏感性湿疹。
1: 哦，
0: 这种收拾起来也非常的棘手啊，就说明你是一个高敏性的体质，你用药不对了就可以把它给加重。
1: 哦，
0: 这种属于皮肤科的一个，像这种的话一般我们就收住院治疗了，因为这种需要系统的用一些抗过敏，系统的给一些抗过敏的，然后还要用一些这种抗生素类的药物来治疗它，这样的话才能更快的把它的病情给它控制住。
1: 嗯嗯，它就不会传染别人，会传染自己。
0: 也不会，就是它本身湿疹，它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
1: 嗯，
0: 但是有一些特定的群体啊，因为它是个高敏体质，那么它这个皮疹这个地方出现了糜烂渗出了以后，它有可能会自己串它一身，这跟它个人的自身这个敏感的体质有关系。
1: 嗯，
0: 其实它是相当于发生了一个过敏反应，并不是说。是传过去的。
1: 哦，是过敏反应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这个湿疹是过敏引起的哈，就所有人的湿疹都是过敏引起的。
0: 对对对，
1: 那是什么是过敏源呢？什么是湿疹的过敏源呢？每个人的过敏源一致吗？
0: 对，不一致。你看，其实这也是好多病人他来看病，他就说我这是过敏是吧，我这什么原因引起来过敏呢？但是往往湿疹就是最常见的过敏的疾病，他的过敏往往也不好查出来。
1: 哦，
0: 目前就是说明他就是原因叫不明确，但是有很多种因素可能都跟湿疹有关系。
1: 嗯
0: 啊，比方说我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像这种外部的因素哈，比方说你有可能是吃一些食物啊，比方说像一些鱼啊、虾呀、牛羊肉啊这些异体的蛋白，因为它对于你来说是也是属于蛋白这个东西，但是它属于你异体的蛋白，有可能对于一些敏感体质的人吃完以后可能就要发生过敏反应，也有可能就要长湿疹。
1: 嗯，
0: 但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可能是跟食物有关系的这种反应。
1: 嗯，
0: 那么有的人呢，他是可能是跟吸入物有关。你看有的人长湿疹的人，他会同时合并有过敏性的鼻炎啊，有的人还会出现过敏哮喘。其实他们机理都差不多哈，都是过敏反应，就说明他自己本身的这种体质是一种特别的体质，也就是说是一种易过敏的体质。
1: 嗯
0: 啊，那么就是吸入物，像常见的这种吸入引起来的，比方说花粉啊、尘螨类的呀，
1: 嗯，
0: 这都是容易诱发过敏的。像一些生活环境啊，比方说咱们这现在啊，这个三伏天哈，就热的特别热又潮湿的这种环境，那么这种外湿就会导致咱们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湿疹。你看长期的身上出汗，老是浸渍的这个部位，
1: 嗯，
0: 啊，门诊看到好多病人来了以后，这个肘窝这个地方哈，窝窝这个地方，腋窝这个地方，哎，就会起小红疙瘩，哎，非常的痒，一看这就是一个湿疹，就是他经常出汗，这个地方老湿的啊，达不到干燥的一个环境。再一个就是湿会导致湿疹，特别干燥了以后也会出现湿疹。咱们特别干燥的时候，那么皮肤它特别干了以后，它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有可能就要受到损伤。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皮肤表面上的这个菌群就会失调，有可能它就会出现湿疹啊、皮炎啊这种过敏性的疾病。
1: 哦，
0: 所以太湿了也不行，太干了也不行。
1: 对，
0: 湿的时候要保持皮肤干燥，干的时候要多抹点润肤乳，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
1: 嗯，
0: 啊，这生活环境，还有一些人是对动物的皮毛啊，就有的人宠物就不行，像小猫、小狗啊这些，它的皮毛就过敏，就会容易就过敏。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化学物质。比方说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手部的这个湿疹，最常见的就是咱们家庭这个女性更多一些，她就是因为用这些碱性的，比方说肥皂啊，这个洗洁精啊，这种是吧，会出现。

0: 或者有些人怀孕激素水平的改变啊，哎，孕期，孕妇就会得一些湿疹，像小腿部的湿疹呢，有些人就跟血液循环有关系。那么就是有，比方说小腿的静脉曲张，那么静脉长时间的在那淤积的不回流，那么时间长了以后淤积起来了以后，也会出现小腿的这个湿疹样的改变。
1: 嗯，
0: 还有湿疹还跟精神因素有关系啊。我们有个病人哈，就是湿疹的，一年住好几年，哎，住了院了以后挺好的啊，呀，好了病情就回去了，没过几年就来了。他说他一带孩子一累，他就不行，他的湿疹就开始复发，一精神紧张就复发。啊，这个是，所以湿疹它跟精神，这个神经因素也是关系，也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你提的就是这种遗传基因的问题，就是你本身是一种，刚才我说了，你这个体质就是从父母从里边带过来的，就是这种特禀的体质，这叫容易过敏的体质。那别人在相同的情况下一块儿哈，可能吃的东西、你们居住的环境都没有问题，那么你就得，那就说明你是一个容易过敏的体质，这就是遗传因素的存在。
1: 我们经常发现，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啊，在几个月的时候比较容易得湿疹哈，但是孩子湿疹我发现并没有像成人这么千言难愈哈，又分好几期。
0: 啊，对，婴儿湿疹也是咱们很常见的一种，小孩啊，小孩里边最常见的一种疾病。一看小孩抱过来，大部分都是湿疹 啊。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婴儿因为我跟说这个湿疹啊，它跟就是湿邪有关系。那么这个湿可以有外湿，可以有内湿哈。那么婴儿呢，它大部分就是这个内湿呢，外湿就是咱们外界的环境这个方面，大家注意一些就行了。那么内湿呢，这个尤其是咱们要调的。那么咱们说这个湿邪进了人体体内以后哈，这个咱们是脾胃是运化这个水湿的。如果你脾胃不能把这个湿邪给运化了哈，至少要是运化，把这个湿运化了以后，这个水谷精液把它运化了以后，它会变成津液，会变成血啊，来濡养你，是个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脾胃不干活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津液就会变成湿邪。那么时间长了，湿邪一泛滥，那么最常见的皮肤变烂就会出现湿疹。那么婴儿是什么呀？他是更多的有一些孩子就是脾胃的不耐受哈，就是这种可能，喂养不当啊，或者是这种食物的不耐受啊，哎，特别容易出现，小孩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婴儿的这种湿疹。那么他跟成人湿疹呢表现就不太一样。那么他这个婴儿的湿疹呢，他是有的孩子就会治一治就会好，有的孩子他也是就刚才说的那个特病的体质，他有可能就会这段时间好了，就是阶段性的发病，他会经过婴儿期，过两天，过一段时间，过几年可能要经过儿童期，那么过了到青春期，他可能还会再长，就是有可能会阶段性的发病，这就是他的特病的体质。
1: 但是
0: 那么有的孩子呢，就可能
1: 大多数
0: 就
1: 是正常的孩子哈，就好了就好了，是吧？
0: 用一些药，他就会好一些了。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就咱们说这个小婴儿哈，他都是特别的，就是非常的耐冷，但是他不耐热。有的家人就老觉得孩子非常的就是怕冷哈，给他盖的特别的热，盖的特别多，一盖一捂有可能就会捂出来啊，就是这个湿疹。但是他消退起来也特别的快哈，你让他用点药让他凉快一点，有可能孩子很快就会落了。然后所以这种热邪往上一熏蒸，所以就是小孩更多的建议这种脸上特别多一些哈。那么他不像咱们成人似的哈，就会全身有的孩子也会泛滥全身，但是更主要对面部。那么成人呢很少会出现面部的，他更多的是躯干还有四肢更多一些。那么刚才我说的那个慢性期的改变，像肥厚啊、粗糙啊、皲裂啊这种，那么婴儿期就他小孩的这个婴儿湿疹，他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他一般都是在这种红斑啊、丘疹啊、小水泡啊、有一些糜烂啊、结痂啊这种方面更多一些，就是急性和亚急性更多一些。那慢性咱们看到的这种成人的这种皲裂粗糙的程度，那个小孩就要少一些。所以还是终归来说，就是跟小孩这个肠胃吸收功能可能有一些关系，他可能吸收不了，就是脾运化的功能不太好，所以他就滋生了内湿啊，再加上外边的一些热，那么一拱，他就会出现婴儿的这个湿疹。
1: 但是治疗起来也比较容易哈。我记得
0: 婴儿湿疹
1: 小的时候
0: 就是对啊，一般用药告诉他一些饮食，不要吃的特别的多，可以少量的多次的喂，但是一次不要喂的特别多啊。咱们说一喂的特别多，超过他的肠胃的吸收功能了，尤其那小孩一样奶哈，湿疹啊，很快就会重。
1: 对对对，对。但治疗起来也比较快哈。
0: 对，小孩湿疹相对来说比成人湿疹治疗起来要快一些，有的孩子可能一用药很快就一天一个药一天药就会好转。
1: 那我们成年人湿疹哈如何治疗呢？我们中医中药有一些治疗。

0: 治疗办法？
1: 啊，咱们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咱们就是这个施展，这个缠绵难愈反复发作的这个特点哈，就是跟这个湿邪有关系的。
0: 嗯，
1: 那么
0: 而且湿疹这个病名听就是中医的名字是吧？
1: 咱们中医叫湿疮。
0: 湿疮，
1: 那么西医叫湿疹，其实看这个湿气就是跟咱们这个湿邪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哈。
0: 对对，嗯，
1: 啊，就是咱们中医呢，一般会给他，就是一般来了湿疹了以后，咱们都会给他用一些这种辨证的，给他用一些这个中药的进行口服。那么当然，如果面积很小，咱们可能开一些药膏就行。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是皮肤上如果出现了湿疹改变，肯定是你内脏的，这种脏腑啊，气血功能的失调，然后才会在皮肤上表现。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都会给他一些内服的药物，比方说用一些清热利湿的呀，健脾除湿的呀，燥湿的呀，丹参利湿的呀，用一些止痒的药来给他用上。然后一方面他这个皮疹落下去了以后，因为这个病本身就容易反复发作啊，让他复发的几率没有那么快。
0: 嗯
1: 啊，刚才我说这个湿疹它跟湿邪内湿外湿有关系，那么内湿就跟脾胃有特别关嘛，它脾管运化的，那么外湿呢就跟咱们外界的环境有关系。
0: 嗯，
1: 那么我们皮肤科那个老前辈就是赵敏南老中医哈，他就是创立了咱们皮肤科啊，他说就是这个，说这个湿啊在皮肤病的这个发病中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致病因素啊。他肯定有一句话叫善治湿者，可谓治皮肤病之半。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会把这个湿气给病人除了以后，那么你一半的皮肤病你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就可以治疗它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湿呢，这个湿它可以分为就是气态的这个湿，这种潮气儿是吧，这也是湿。那么还可以出现液态的湿，那么就会表现出来就是那个流水啊，起水泡啊，咱们能看到的这种，一流水那肯定起水泡了，那肯定湿气就大是吧。你跟病人一说，病人就说我就不能拔罐，我一拔罐我身上就起泡。哎，那就典型的湿气重嘛，是吧？你看，咱们肉眼都能看到是，或者他一来，他那个皮疹就糜烂渗水，哗啦哗啦流的，一会儿就渗透了，把那个衣裳都沾透了，那肯定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湿气，这就是液态的湿气。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还可以变成，湿沓痰，就是裂液成痰啊、变成这种固态的，那么就是咱们说的那种到了慢性湿疹这种肥厚啊、浸润啊啊，变成这种固态的这种痰了。那么根据它的气态好，液态也好。那么到这个固态，从无形的湿邪到有形的这种湿邪哈，咱们用中医中药的辨证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所以那个咱们会根据这个病人的这种舌苔脉象啊，还有他的这个皮疹的表现呀、会给他一些这种中医中药来进行口服。
0: 嗯，
1: 这是咱们治疗湿疹的。再一个就是因为咱们皮肤病嘛，它长在外表，我们还会用一些这种中医的这种外治法。啊，比方说，假如说他流水流特别多哈、这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清热解毒、燥湿止痒的一些中药给他做湿敷啊，用把这个中药啊，像比方说像麻实煎啊、苦参啊、黄柏呀、煎一煎哈，晾凉了以后，用4到6层的纱布浸透了以后，哎，给他拧到半湿不干的状态下，给他敷在这种糜烂渗出的地方，啊，那么它有很好的收敛止痒的效果，你敷几天它这个就不怎么流了。
0: 嗯，
1: 这是咱们治疗急性湿疹的。那么像这种慢性的呀、肥厚性的湿疹啊，咱们还可以用像火针啊、拔罐啊这种中医的适宜技术，咱们都可以给它用上。
0: 嗯，
1: 啊，就是相当于内外结合的一个治疗啊。中医治疗还是治疗对于这个湿疹来说还是非常有一些它自己独特的一些特色的。
0: 嗯嗯
1: 嗯，
0: 那我们在治疗期间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是不是有一些忌口的东西？因为它不是过敏性疾病嘛，是吧？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忌口？
1: 对对啊，是这样，就是咱们就是湿疹治疗期间，咱们一定要就是跟病人首先说好这个健康教育要放在第一个位置，就是告诉病人这个湿疹这个病哈，它就是容易反复发作，因为有的病人又一来就要说大夫要除根儿哈，
0: 嗯，
1: 咱们说这个湿疹
0: 除根吗？对对，大家最关心这个问题。
1: 咱们说这个湿疹哈，这个其实它是跟你体内的因素有关系的。我刚才说了，它是跟你外边是外界的这种湿邪，里边是跟你体内脾胃的运化有关系。如果咱们把你这个体内的这个脾胃这个湿邪给你运化开了哈。你舌苔也不埋腻了哈，大便也不溏稀溏了，那么身上也轻松了，湿疹也好了哈。那么你如果要是又胡吃海喝哈，就是吃凉冷饮啊，要坐卧湿地啊，是吧？你接触外也是内也是，那你有了诱因了以后，它肯定就会又会复发呀，是吧？所以这个病呢是反复发作的，一定要告诉病人，而且告诉他一些就是湿疹它的，告诉他常见的诱发因素和加重因素，就是。要告诉他一些，就是让他去了解这个病，来积极的配合你。比方说，他来了以后是个急性湿疹流水的时候。

0: 家告诉他，这时候你要清淡饮食啊，要不要洗澡啊，这些咱们都要告诉他。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让他了解这个疾病，你得了这个湿疹，说明你是个过敏性的体质，你容易得，容易发，容易复发。你好了以后还要有一些这个饮食啊，包括一些起居作息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嗯，
0: 再就是有一些人非常关注的这个忌口的问题哈。啊，咱们说湿疹的病人呢，因为你是一个特敏体质，所以我们建议你呢是清淡易消化的饮食啊，尽量多吃一些像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那么慎用啊，我这里说的是慎用这种鱼腥啊，这种辛辣刺激的东西。
1: 嗯，
0: 那么但是呢时候呢，也不要去盲目的去忌口啊。就是有一些人，有一些他东西他吃完以后，你就说我一直在吃的，像鸡蛋牛奶，有的病人鸡蛋牛奶也不敢吃哈。我就说你要是经常用了呢，又吃完，又没有湿疹，没有明显的加重，这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吃。
1: 嗯。
0: 那么对于海鲜呢，刚才说了，海鲜它属于对咱们来说，它对咱们人体来说，它属于一种异体的蛋白。
1: 嗯。
0: 那么湿疹的病人呢，又是一个过敏性的体质，那么它这种异体蛋白呢，它特别容易啊诱发和加重你的湿疹，所以呢，咱们。就是看情况，如果你吃完以后重的话，就是咱们就不建议他再吃了啊。而且如果你要说你现在是第一次得啊，你要是不知道，咱们就去告诉他，你先记一段时间，等过两天，因为咱们吃了中药的话，你就等过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哎，逐渐的一味味的加啊，加上吃点虾没事，过两天吃点块鱼没事，过两天吃点螃蟹没事，慢慢的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给他加上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像一些这个牛羊肉啊，因为注意急性期啊，就像一些肉类的东西哈，他们都比较，就是这个腥味比较辛酸，辛的话就是相当于叫发散，
1: 嗯，
0: 咱说一下发散。如果那个湿疹处在一个急性期啊，咱们用的一些药物呢，都是一些清热呀、化湿利湿的一些药物。那么你用一些特别辛散的药物呢，其实它会跟咱们的用药原则药相冲突，有可能会使你的湿疹加重。
1: 嗯。
0: 但是有可能他你要是说你说你有的病人就说我天天吃这个我对他不过敏，对，他是不过敏，但是过敏和诱发疾病加重又是两码事儿，对吧？但是他会加重你的疾病，所以我就告诉他，你这段时间就先不要吃这些特别辛大辛大热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比方说你来了以后急性湿疹又红又流水这些哈，那你就先忌一段时间口，等到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哎，你要说吃上没有什么反应，咱们就可以慢慢的把它加上一些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是关于忌口的一些问题，就是不要，什么都不敢吃。有的病人来到就是说什么也不敢吃，炸药肚说能吃吗？这个东西都没事。
1: 嗯，
0: 对于一些高敏的啊，就是像比方说饮酒，我说了，因为急性湿疹，那你本身就是你的舌苔又白，你本身就是湿热，那酒本身它就是生湿热的，你无论红酒白酒那啤酒那都一样，那都是经过发酵生产出来的，在那种湿热的氤氲那种状态下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吧？你喝了以后它肯定会加重你体内目前你我给你辩证的这个湿热内蕴的这种体质，对吧？所以我就先不让你用了，你等你这个病好了，我把你体内的湿热给你去除掉了，你觉得没事了，你再慢慢的把这个想喝一点，你再慢慢的来喝呗，是吧？所以它是治病期间，你跟就是会加重病情和你对这个东西过敏是两码事，大家要分清。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湿疹是过敏性疾病吗？您说有必要去查过敏源吗？
0: 可以，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种，就是常见的这种过敏的哈，比方说这个尘螨类的，
1: 这个
0: 牛羊肉啊，这种牛羊肉啊，像这种海鲜类的，其实目前就是这种抽血的过敏源，它这些对于最常见的过敏源，它不都有30多种，它都在那个做成一个试剂条了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对这种东西过敏的话，它能帮你监测出来。但是有的人就说我可能对这种，就是你不在这个范围内，因为这个事先的半成半物他不可能都给你做出来哈，他只能是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有限的这个范围内帮你查。查出来了以后有他还要根据就是解毒过敏源，咱们还要看就这个过敏的程度，还有你临床的表现，两个要结合起来。就是你要看你的等级，如果你看今天我就看了一个小男孩一个过敏哈，他是对这个尘螨过敏，他那个过敏等级已经非常高了，是个五等过敏哈。就说明他体内这个尘螨的这个抗体的水平特别高，那么他一接触到这个抗原来，那两人一反应他可能就要发生一个过敏反应。他就很明显，他就一接触到这个有尘土的地方，他就 喷嚏啪啪啪就开始了。
1: 嗯嗯
0: 啊，就是还要结合临床一块儿来看。
1: 嗯，
0: 就是看它的等级啊。有的人做出来这种海鲜类的就零，就是没不过敏。不过敏的话，就是说明你对这个海鲜不过敏哈。不过敏，我就告诉他，等你病好了你再吃，因为你现在用咱们药有可能会加重你的病情。
1: 嗯
0: 啊，如果病人处在一个慢性期，或者是吃这些东西没有问题，就告诉他，嗯。这个吃跟他那个吃没有关系，你就正常吃就可以。
1: 嗯嗯嗯，对，有些是可以查出来过敏源，但是
0: 对对，
1: 大多数人是查不出来吧？毕竟只
0: 有
1: 三十多种是吧？
0: 他大部分的人就看湿疹的人，有一些大部分的人还是查出来，哎，大部分就偶尔显那么一点点过敏，
1: 对，
0: 或者一点点的抗体水平，或者是有的人做出来连一点的抗体都没有，那说明你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有的人就不做出来，很多种好几样过敏的。
1: 嗯，但是其他的物品过敏，你可能。也没法检查，没办法检查。
0: 对对对，但是常见的，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外部因素的那种几种常见的，咱们基本上都能检测。
1: 嗯嗯，但如果查不到过敏源，治疗方法是一样的，是吧？
0: 对，那个是帮你查找诱因的。我跟你说了，这个湿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外部因素，它都会加重和复发。这次治好了。
1: 嗯。
0: 假如说你就是对尘螨过敏，或者你假如说你对就是对宜家这些海鲜过敏，它可能一吃，可能第二次就会复发。
1: 嗯嗯。
0: 所以它这个该治咱们该治病，咱们还是治病。那个是帮你查一查，就是对你日后的这个生活指导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1: 嗯嗯嗯。那另外就是我们怎么预防这个湿疹的反复发作呢？
0: 从预防上面，就是刚才我跟
1: 这个一般来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患上湿疹啊？
0: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发
1: 现、
0: 对他，其实我们皮肤科还有一种常见的病叫荨麻疹，就是说的那个犯疙瘩哈。
1: 嗯，
0: 他可能就是犯病的人可能更多的人可能更多一些哈、有的人可能就
1: 多一些
0: 轻点、对，像湿疹的话，它还是一些特定的群体。
1: 哦，
0: 就是你是这个容易过敏的这种机制。
1: 嗯，
0: 而且大部分咱们湿疹的病人都是一些。老病人哈，经常看病的。假如是今年夏天他这样
1: 的，
0: 那明年夏天他又来了。但是这个季节一到这个季节哈，本身我说的这个季节是外界的这种湿，这种又热又湿的这个状态，皮肤啊经常就怎么说了啊，经常处于潮湿的状态，不透气的这个地方哈，就容易出现湿疹。所以湿疹在我们七八月份哈，我们门诊的也好，病房住院的也好，是湿疹病人是一个最多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尤其是那种重的湿疹，就一来了以后，哎呀，就是红的特别厉害，又流水哈，就是中药师傅的那个湿疹症的人特别的多。
1: 嗯，那您说、我们怎么预防湿疹在这个季节发作呢？
0: 对，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对这个湿疹的这个日常护理哈。
1: 嗯，
0: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特别的湿、特别的干都不行，所以咱们到夏天的时候要经常的通风，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屋里要特别干的时候呢，咱们要经常的保湿。
1: 嗯
0: 啊，就是可以洗完澡了可以抹一点润肤乳啊，特别干燥的时候、特别潮湿的时候经常开放通风。
1: 嗯，
0: 保湿你就是这个起居作息的这个环境哈。
1: 嗯，
0: 它是一个又不是特别干燥又不是特别一个湿的状态，这是外湿。
1: 嗯。
0: 就是用一些这种碱性的洗衣用品的时候，不要过度的去用一些肥皂啊，还有这种碱性的洗衣用品。
1: 嗯，
0: 那么它会损伤咱们的皮肤啊，把咱们的皮肤这个咱们的角质膜给咱皮肤屏障功能给咱破坏。
1: 嗯，
0: 破坏了以后，那么湿疹皮炎就特别容易的发生。
1: 嗯，
0: 那么对于一些慢性湿疹的人，就是很多人可能现在都在处于慢性湿疹的一个困扰，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好两天重两天，好两天重两天哈，就是时间长了，老药还治不好的这种。那么经常要注重这个皮肤润肤剂的一个长期的使用。咱们说这个湿疹，它就是屏障功能的受损。那么咱们经常的给它抹一些这个润肤剂，像这个手部的这个慢性湿疹、角化菌类型的哈。你本身自身的屏障功能受到损伤，那么就需要抹一些润肤剂，人为的形成一层保护膜来保护你的皮肤。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要做到一个精神的调理。啊，不要避免精神的过度的紧张，还有疲劳，不要太焦虑啊。一般得湿疹的病人，你去给他交流吧，他都比较焦虑哈、他会跟你啊说好长时间，说好长时间都觉得说不完，而且问一个问题就反复的问，反复的问，反复的问，你就能感觉到他心里这种焦虑状态。要注意这种劳逸的给结合。而且就是刚才这是外部的因素，内部的因素刚才讲了跟体内的一些。像一些疾病啊，像有一些这种慢性的感染灶啊，要积极的去给它清除。像就是有平时这个皮肤哈、要养了以后，咱们就是不要 切记的就是用手去这个使劲的去搔抓，搔抓以后呢，容易出现咱们这个湿疹的这个继发的这个感染，
1: 嗯，
0: 那么会越来越加重，
1: 嗯
0: 啊，那么有一些像那个小腿部的这个湿疹的病人哈，那么如果你伸出的特别明显或者肿的特别明显的时候呢，咱们建议他抬高一下下肢，那么减少这个下垂的这个时间，那么有助于血液循环，这个时候呢，哎，他的皮肤他这个小腿这个湿疹呢就会好一些，
1: 嗯。
0: 在最后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洗澡。有的病人就说我这湿疹能不能洗澡啊，咱们看你处在哪个阶段。
1: 嗯，
0: 我刚才说了，如果急性期红肿特别明显又流水，这个时候呢咱们不建议他去洗澡，因为这个时候呢皮肤糜烂了啊，就是你洗澡了以后，因为这个水接触了以后特别容易二次的继发感染，就是使你的湿疹流得更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建议先不沾水的，咱们用中药做湿敷。如果你本身是处于就是没有渗液哈，就是这时候呢咱们可以去洗澡啊。洗完澡了以后一定要去抹一些润肤乳哈，把身体擦干了以后抹一些润肤乳，保证咱们皮肤的一个修复，咱们皮肤的一个屏障功能，
1: 嗯
0: 啊，是这样啊。再就是避免啊，就是这边不是马上到夏天了，避免患处的这种过度的长时间的这种日光暴晒哈，
1: 嗯，
0: 这种就是损伤皮肤的这个皮肤的这个紫外线照射皮肤的以后啊，也会出现这种皮肤的这个屏障功能出现受损，那么皮肤的这个耐受力就没有平常好了，那么它也会容易出现这种湿疹的一个发生，
1: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我终于对湿疹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哈，之前不是特别了解，而且区分跟其他的疾病哈，其他的皮肤病也不太容易区分哈，现在终于知道它是什么原因了，该怎么去治疗了啊。我们提醒大家，这个过敏人群哈，特别容易过敏的人一定要注意预防湿疹的发作哈，如果入发作之后非常容易反复发作哈，它比较容易这个发展成为慢性湿疹，这个时候就治疗起来比较麻烦了哈。胡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呢？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找您去就诊。
0: 啊，我是周一和周四的上午，是在我们石家庄市中医院这个中山院区，就是中山西路这个院区。
1: 嗯嗯。
0: 然后周二、周三、周五和周日的全天是在那个石家庄市中医院那个东院区，就是光华院区。啊，
1: 几乎每天都在出诊是吧？
0: 啊，对，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门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谢谢，祝您工作顺利。好的，谢谢。
0: 好的，再见
1: 。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4: 今天啊，为您介绍的这两味中药，一个叫白鲜皮，一个叫地肤子，它们两个都有清热利湿的作用，能独当一面，也能强强联合。凡是湿热引起的皮肤瘙痒、湿疹、荨麻疹等各种皮肤问题，都可以用这两味药来调理。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们怎么判断和湿热有关呢？我们先来说一个简单的医案。话说有一位朋友吃完海鲜，手臂瘙痒，忍不住就去挠，越挠越痒，甚至还挠出了水泡，而且小便黄赤，于是就建议他到药店去买白鲜皮和地肤子，熬水外洗，当天晚上瘙痒就减轻了。这个病啊，辨证的关键就在这里，尿黄尿赤，如果是小便清澈，这个方子就不能够用了。白鲜皮是什么呢？白鲜皮是植物白鲜的干燥根皮，因为植物的根藏在土壤里面，所以大多通过花叶来分辨。白鲜皮的花是那种玫粉色，花瓣向四周张开，中间吐着长长的花蕊，很有辨识度，只要是见过一次就会牢牢地刻在心里。 这个白鲜皮的根闻起来有那么一点羊膻味儿。古人用鲜来形容白鲜皮吗？我们来看汉字的这个鲜字，左边是一个鱼，右边是羊，羊肉的羊，所以这个鲜字是没有草字头的。凭借着这股独特的气味，白鲜皮能在体内走来走去，从皮肤走到脏腑，走到筋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白鲜皮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当然是。在《本草正义》中有过记载，白鲜皮气味甚烈，故能彻上彻下，通利关节，胜湿除热，无微不至。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过记载，白鲜皮气寒善行，味苦性燥，足太阴阳明经，去湿热药也。所以这白鲜皮啊，就好比是一位身手不凡的巡捕，特别擅长追踪敌人的蛛丝马迹，把体内的湿啊热呀、都搜寻出来。白鲜皮去皮儿去芯儿后入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中空的，就像是一根管道。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家里的排水管道，排水管道可以干什么呢？排污。我们知道湿热不就是相当于人体内的污水和浊水吗？白鲜皮先把各个角落里隐匿的湿热搜寻出来，再统一通导到膀胱，通过小便排出去。所以湿热引起的皮肤问题，起初小便是黄浊的，但是随着小便越排越清澈，这就表明湿热在一点一点的往外排了。我们再来说地夫子，这地夫子是什么呢？地夫子是植物地夫的干燥果实，它也是种子。地夫也叫扫帚苗，地夫子也叫扫帚子。地夫这种植物是刚柔并济的典型代表，它的茎非常坚硬，但梢呢又极其柔韧，所以民间也常用它来做扫帚。这地夫子祛湿止痒的作用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在这其中啊，还有一个有趣的民间故事。话说古时候啊，有一个人以采药为生，一连好几天在山里奔走，难免被蚊虫叮咬。有一天他回到家以后，自觉浑身上下是瘙痒难耐，于是就想着泡个热水澡。可能是家里泡澡的锅里面的土太多了，他先用扫帚清洗了锅子，又添了满满的一锅水。可能是太劳累了，不曾想把扫帚落在了锅里。直到这一锅水烧开，他才发现，倒也不碍事，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才泡了一会儿就没那么痒了。这个人很是不解，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想来想去，他想，莫不是落在锅里的这把扫帚起了作用？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每当他从山里回来以后，就用扫帚熬水洗澡。后来发现啊，这法子果然管用，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就在坊间流传开来了。再后来，大家就把地夫的籽儿收集起来，哪里痒了就抓上一大把，熬水外洗。当然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关于这地夫子的作用，古医书中是这么记载的。比如在《本草述》中说地夫子气寒，把它归为清热之剂。在《本草成雅半纪》中记载，地夫子外去皮肤热气，而令润泽，服之并去，必小水通肠为外蒸也。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的皮肤问题是由寒湿引起的，这地夫子就不合适了。它的目标是湿热，清热利湿。地夫子味辛，辛能散，它可以走到体表，把体表的湿热给撤下来。撤到哪里呢？撤到膀胱。没有了湿热之邪在那里捣乱，皮肤疾患自然就好了。是不是和白鲜皮很像？为什么一定要利膀胱呢？古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治湿不利其小便，非其治也。 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如果我们要用白鲜皮和地肤子治疗皮肤问题，我们该怎么用呢？具体的用法很简单，白鲜皮50克，地肤子50克，熬水外洗。白鲜皮配地肤子是中医界公认的治疗皮肤湿痒的黄金组合。好的，关于湿热引起的，
5: 现在是北
6: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8: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7: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艺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

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要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有这么一句成语叫一鸣惊人，说的是那些胸怀大志的人们平时是默默无闻，真到该他展现才华的机会，一下是鹤立鸡群，傲然而起呀。他们得有志向，也得懂得在沉默中负苦。

这句成语典故出自何处？说的是谁呀？实际说的是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主人公就是那位楚庄王。那位朋友问了，说楚国您不说原先是楚子吗？怎么改王爵了？对，以前咱们在说西周初期的时候，都是楚子迎于江边，那时候叫子爵，公侯伯子男。这子爵道二，这跟这公侯差远了，更别提王了。王就一个，周天子是王，其余都是臣。可后来楚国就不这么论了，最初可不敢这样。为什么？他的祖先受过人家先人的封赏。楚国的祖先是谁呀？叫崇黎呀。崇黎，您这名字听着可能陌生一点，要提祝融您就知道了。神话传说里边不有一火神吗？火神祝融，那位就是楚国人的祖先。祝融是什么意思呀？取大放光明之意，这火点到哪儿哪还不亮吗？所以有人称之为火神，楚人也以之为祖先。实际祝融的本名叫崇黎，他带着自己的子孙们没有辜负先君的重托呀，叫那位帝喾啊告诉他，你和你的子孙将来一定能够光照四方。果不其然，在春秋争霸的舞台上，楚国人点起来的是一团经久不息的火焰。应该说春秋时期争霸的两个强国，战时间最长的吧，主要是晋国跟楚国。你想晋文公争霸，主要就是跟楚国打城濮大战，确定了地位。晋文公死了以后呢，陆陆续续又打了好几十年呢，楚国也的的确确一直是窥视着中原，总想去掉自己不光彩的名字。楚国有什么不光彩的名字？蛮夷呀。当时中原的诸侯一直把楚国视作蛮夷，蛮夷那就是不开化落后野蛮的部落，你跟我们中原大国没法比。楚国开始不乐意听这个，后来听着听着，蛮夷就蛮夷吧，蛮夷挺好，既然我们是蛮夷就不跟你们论了，就这么就不论了。你不是周天子叫王吗？我们也称王好嘛，公然建号，不服你们就来打。原先还给送点草绿绿酒什么的，所谓精毛啊，现在连草都不给了，我们自个儿绿点东西不行吗？在西周末期的时候，楚国的有一位君主叫熊惧，就把仨儿子都封了王了。当时正赶上周厉王残暴，实在这熊惧是怕招来打，后来让这三个儿子把这王后先去了，咱们还是做子爵公民得了。有人问他，您那什么道理呀？这还不简单吗？我乃蛮夷之辈，不与中国之好事，我不跟那些中原国家用同样的尊号，所以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到后来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时候，他的后代有一位叫熊通的又自立为武王，把这王号又捡起来了，而且扬言，我这儿有人有甲呀，能打能战，我欲管中国之政。这就叫野心招人，也成为了历代楚王孜孜以求的理想，倒看看你们中原大国能干什么样了。就在这么一种理想的感召下，楚国的势力在不断的向中原渗透。郑庄公小霸诸侯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楚国对他们是威胁了，他与蔡侯会盟于邓，这是地方，等于郑蔡会盟商量什么事儿啊？就是为了一块讨伐当时正在崛起的楚国。至于齐桓公跟管仲提出攘夷，你想尊王攘夷，这夷指的是谁呀？指的是中原国家之外的所有的这些政权，只要你敢往中原踏进一步，我们就把你攘喽，攘出去啊！但是未能遏制住强大的楚国，齐桓公还有管仲带着人马，那是几国联军，七个八个国家一块打，结果到汉水之滨
不是不战而胜吗？说得好听，实际是实力相当，没敢冒这个险。这霸主好容易当上的，千万别在脸上自己给自己抹黑呀。就这样，人家楚国打着蛮夷的幌子在不断的壮大，不断的发展，当然也一直被排斥在当时的中原文化之外，被视作并非正统的异乡人。但是迫于一种生存的需要，当中原古国发生内乱的时候，有很多人又要向南边寻求楚国的保护跟支援，于是就有了楚国不断北上的机会。但是楚国历代君主都明白，要想北上，先得把家里边收拾利索了。家里边都有什么烦心事啊？哎呦，在江汉流域一带有好些小国家都姓姬，这姬就是跟周天子一个姓啊。周文王叫姬昌，周武王叫姬发呀。当时那么些同宗兄弟都不能分在眼前，没那么些地儿，好些就分到江汉一带了。那这些人等于是楚国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是王室安插在这里的定时炸弹，你干点什么人家都能汇报。我先把他们都灭了，楚国人把江汉诸位姬姓的诸侯国全都给兼并了，在这个过程中扩大了地盘，巩固了政局，剔除了心头之患，也训练了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一代一代人不断的努力，到了楚庄王这一代呢，这楚庄王打继位开始就不务正业。为什么呢？这楚庄王年纪轻轻就继位了，呵，得吃得喝得玩，天天不知道怎么折腾好了。大伙儿都琢磨不明白，这位少年君主这要干嘛呀？啊，这对得起大伙儿的希望吗？都对这楚庄王有希望啊！你想，在庄王之前，楚国曾经不可一世啊。楚成王，那是楚庄王的爷爷，纵横捭阖啊，打得中原诸侯几乎闻名而胆战心惊了。只有晋文公把他打败了，可就这么一位楚成王死得多惨呢？死儿子手里了，就这楚庄王他爸爸，楚穆王，楚穆王。是把自己的父亲给逼死的，当时楚成王告诉他，我想吃熊掌，行不行啊？告诉熊掌啊，鱼都不给你吃，你甭来这套，吃熊掌你是不是耽误时间？你先找人宰我，现在你就死吧。楚穆王是看着他爹自杀的，那么这穆王呢，还不如那楚成王呢，除了残忍，没什么大的特点了。楚国上上下下这么长时间，从战争到新君主的残暴，是人心惶惶啊！好容易把这庄王盼上来了，一看这位少年君主，怎么有点不着调啊？不着调，不务正业呀、啊！你看看吧，劝劝，谁劝得了啊？一口气儿玩的快三年了，这三年是关于政治事务的问题，楚庄王一句都不问。有的大臣就打听，嘿，最近咱们这个国君干嘛了？呵，这在后宫，就看集体舞呢。集体舞啊，招了一批美人，什么郑国的、越国的、吴国的，江南出美女，他本地还盛产不少呢。南北我都找，酒打听打听哪边酿的好啊。度数低不要紧，我拿当饮料喝，天天喝的醉么刀枪的。就在这跟美人一块儿吃喝玩乐，看跳舞，听音乐，呵，这年纪，这不瞎耽误青春吗？有一位大臣实在受不了了，此人姓武，叫武举啊。武举打算要觐见觐见。楚庄王听说了有大臣要找他谈谈，告诉内侍，传寡人之令，有敢谏者，死无赦。你把这牌子挂出去吧。谁敢说我不好，跟我要谈点什么，非杀不可。就这样都没拦得住武举啊。回禀国君，武大夫是冒死觐见。嗯，那得了，让他进来吧。这武举可是真喝出命来了，他就不信了
难道说这位年幼的庄王就放着先君们的大业，就这么把家底霍霍干净算完吗？也的确莫怪武举着急呀、啊。打庄王继位这三年来，楚国闹了几次天荒，大饥饿，灾民四处逃亡，那帮小的民族也没少了干扰。山戎趁机向西南发展，都打到楚国地界来了，好些小国家跟着也起哄。应该说天灾人祸一直没断，您一句话不说，一个令都不发，您天天在后边呜了汪帮了帮，又蹦又跳，您要干什么呀？武举带着气儿就进来，不就死吗？臣为君死，我拿了你的俸禄，我也算对得起你的先祖了。武举怒气冲冲进来一看，嘿，楚庄王下巴烟的正看着他呢。啊，武大夫，何事要求见寡人呢？今天来是想跟寡人一同饮酒，一同赏音乐，还是一块儿咱们跳跳舞啊？指指旁边那一群美女，再看那楚庄王，这手都指不过来了，怎么这怀里还俩呢？左边坐的是正姬，右边坐的是越姬，从郑国跟越国两位美人，你看看，要不你挑个地儿坐那儿？呵，武举这气呀、啊，可是君臣之礼，不可以失啊。武举心想，这要我儿子，我蹦上去六个大嘴巴子把他抽晕喽，这是我国君呐，扑通，老大夫跪下了，嗨，大王，微臣进宫不为饮酒啊，一事不明，特来请教。楚庄王一听要来劲儿，武大夫有话请讲啊。你别忘了那牌子上写的什么，寡人一让人写上敢谏者死，你知道吗？武举笑了笑，心想死我早就忘了，并未直接回答。大王，老臣出巡边疆之时听到一则隐语，我听不懂。哦，隐语，话中有话呀。你说来，寡人帮你听听。隐语说，有一只大鸟身披五色羽毛，降落在楚国的高山之上，已有三年，可三年来也没人看见它飞，也没人听见它叫，更没人看见它跳。你说这怪不怪呢？请问大王，这是什么鸟啊？楚庄王一听就明白了，这武举是暗暗指自己呢。哎呀，楚庄王脸上不高兴，心里边都乐开花了。怎么，这才是一个不怕死、真心辅佐我的贤臣呢？啊，既然你跟我打隐语啊，我也甭跟你直话直说。是这样啊，吾老爱卿，寡人知道，这不是一只平凡的鸟，它三年不飞，一飞而冲天；三年不鸣，是一鸣定惊人。你下去吧。多谢大王。武举全听明白了。哦，感情国君这打算一鸣惊人呢。所以这武举一高兴，心满意足，他回去等着了。看来这位年轻的国君不是一个吃喝玩乐之辈，他心里边有志向，只是深藏不露而已。等等吧，一个月、俩月、六月，好嘛，快一年了，还没反应。这位楚庄王依然如旧，我行我素，而且那个荒淫的程度甚至于超过从前了。武举纳闷，心想这时间还没到吗？一鸣而惊人，是一飞而冲天，这时机该来了吧。除了武举，还有一位着急的，有一位大夫叫苏从啊。苏从一看，这么半天了，我们国君还在这吃喝玩乐，我豁出去了。苏从闯宫啊，苏大夫这么一闯宫，庄王不乐意了，你知我看什么舞蹈，我这听什么曲儿了吗？你给我搅和了我的雅兴。这回可满脸怒容，你看对武举，甭管怎么说，武举年岁在那摆着呢，那是老臣。二一个，人家这个劝谏的方式是打哑谜，说隐语。这苏从可不一样，进来就质问呢，国君长此以往

0: 五国将亡，直接就给我念丧歌，就差报丧来了。楚国好不好我不知道吗？哼，这王脸往心中一沉，提个调门了。好你个不怕死的苏从啊，我早有诏令在先，你想以身试法乎？不乐意干了是怎么着？死有何惧？国君，倘若臣子之血换来君王清醒，苏从愿死。庄王心里边一动，啊，又出现了一位忠臣，马上并退左右。那越姬跟那郑姬在跟前还缠着不走，快走吧，甭让你们在这搅和了。一声令下，古月全撤去了，这才把苏从叫到跟前，君臣坐住了商量。楚庄王看来把自己这个淫乐的本性收敛起来，这一回要大干一番了。楚庄王三年不鸣，历史上还有一个人跟他有相似之处，哪位啊？就是商代的那位商王武丁啊。武丁曾经三年不语，正式绝于家宰，是以观国风啊。什么意思呀？武丁刚继位时候头三年简直就是哑巴了，甭说政务，什么事儿他都不说了。好像是纳闷，这怎么选的继承人呢？啊，这哑巴不会说话，我们怎么问他，他光点头摇头，这受了吗？实际人家会说话，一直找着合适的辅政大臣之后，武丁才发布政令。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嘛，说武丁是盘庚迁殷之后，最好的一个商代君王了。武丁三年不吭声，楚庄王这大大方方玩了三年半，这都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智慧。中国古代本身就有崇尚帝王不露声色，称之为统御之书。那皇上有点什么事老在脸上写着，大臣们一看，就跟看提字器一样，那就没劲了。深藏智慧，才能让人不容易窥其真实。如果楚庄王，仅仅是三年不明，就这么藏着掖着，那么也只能是让这些大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虚实真假，贤与不孝，好与坏，还不能立见分晓。为了尽快求得臣下之真情，谁对我忠诚啊？谁是先王遗留下来看不惯我的那些故旧啊？我得把它翻清喽。所以楚庄王不仅仅是玩了三年，是观察了三年。他在这个计谋运用上正符合他的年龄特点，正是吃喝玩乐的年纪。这叫什么计呀？这叫荒淫无耻计，君王专用，只有他有这特权呢。看看谁来劝自己。所以你看每次一接见这些重要的劝进大臣，他都是左抱郑姬右抱越姬。有的大臣观察了好几次，这两位美人是真美，可这位国君也是真喜欢抱着，怎么每次坐这左右边方向都一样？那是准备好给大伙看的。楚庄王这么做，毕竟等来了两位忠臣，这可都是不怕死的，来这就没惦着活着回去，这让楚庄王很感动。为什么？他看这二位脸上尽管武举在掩饰，但是眉宇之间带出的是一份痛心，是一份伤情。还有那些歌功颂德派呢，没事就来，好家伙，千秋万岁，国君的身体怎样啊，您这青春有为，就说这路话的那都是奸佞小臣，您就提防着吧。日常生活中一样，没事见面总夸你，一点毛病没有，人越多越捧你，那都不定什么主意什么心肠呢。难能可贵的是楚庄王年纪轻轻居然就已经有这般城府，他怎能不成就大事？他早就预谋好了将来楚国的方向，要跟中原一拼高下，跟那晋国争夺霸业。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南蛮，南蛮就这么大本领，夷蛮之族怎么就不能问津中原文化呀？所以这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实际是废了楚庄王老大的心思了。 这正应了老子那句话，这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呀，大象无形，这都很有道理。你想什么叫大呀？天最大，你找着边儿吗？真正的是看不见边际的。大辩若讷，真能说的私下里边不吭声着呢。你看有时候走大街，你看有一个人在那边走到自个儿，没人搭着他，他自个儿瞎嘚啵的吗？那都有病。真正能说会讲的，轻易是不说话的，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呀、啊。所以智慧怎么来显示？这楚庄王明明想治国励精图治，却偏偏给人装扮出一种酒色之徒、下流无耻的表现来。这为的什么？为的是摸查一下群臣的心态。这样的故事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啊。越王勾践到后来长愤是为了骗取夫差的信任，孙膑装疯也是为了报复庞涓的迫害，刘备在小沛种菜那是为了骗曹操，司马懿没事装病病退那是为了再一次复出夺权。这样的故事多了。楚庄王由一个荒淫无度的昏君，一转眼的功夫就变成了大有作为的明主，现在想来应该说是石破天惊啊。想必在当时的楚国一时间惊杀多少人，又喜杀了多少人呢。楚庄王沉默了三年多，他下定决心认准方向了。他带着曾经沉寂了这些年的楚国，带着忠于他的子臣们，又一次走上了争夺霸主的国际舞台，跟中原文化进行较量了。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说的那话不是虚假的。什么叫一鸣惊人呢？我让你看看这只巨大的五彩鸟如何一飞冲天，直上九霄。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暑期正值旅行高峰期，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禁止违规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旅游景区，严禁在景区动用明火和吸烟，严禁损坏、挪用和遮挡消防设施器材。在山区、水域或自然条件较为复杂的区域游玩时，要关注天气变化，规避安全风险，做好自身防护。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

0: 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 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
3: 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
0: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 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4: 1层2层3层，5层6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
6: 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 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

0: 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3: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1: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
1: 陈日宇。
6: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6: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4: 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

0: 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0: 鲁毅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毅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毅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毅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毅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0: 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 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
1: 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
2: 1919年5月4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吧？快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巴黎和会决议！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那是我爸爸。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啊。
4: 那一年，
2: 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
2: 我知道，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
1: 人生如马掌蹄，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吃花。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

0: 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永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这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7: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5: 商量
7: 的。
5: 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

0: 这会是尽头。
1: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仓家的东西？
2: 怎么了？
1: 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
1: 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 在唐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
3: 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 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最难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领会到。太久。
4: 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5: 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
6: 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
4: 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

0: 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

0: 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5: 一、二、三。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6: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

0: 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走，老婆，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

0: 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
8: 想的也很简单。

0: 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

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必须夺回来。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 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 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 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 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3: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2: 对，
3: 吃的美，喝的美啊，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2: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3: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2: 是的。
3: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2: 没错，
3: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
2: 了。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3: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

0: 那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1: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0: 对吧？
1: 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0: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0: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1: 对，
0: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咱今天的山药肉松米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1: 刘经理好。
2: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0: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2: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0: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1: 就特油，
0: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1: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0: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2: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制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0: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1: 专门铁棍山药粉，
0: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2: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0: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1: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0: 特别痒，
2: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家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0: 所以很清爽，
2: 对，
1: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啊，
2: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 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

0: 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是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1: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2: 对，
1: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2: 对，
1: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2: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1: 对，
2: 其实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3: 如果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
1: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盛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3: 对，那小箱也是小箱，
1: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六斤啊，得有六斤呢。
2: 对呀，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1: 是大箱啊，
3: 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两斤、三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六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2: 回购两三箱是吧？
3: 那我得看看有多少钱吧。
1: 那我也得看，
3: 这我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1: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2: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儿咱就不说了。
1: 一斤我看好像。
0: 也得大几十呢。对，
1: 对吧？
2: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品牌那个地方59块9一斤，
1: 哎，那如果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2: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
3: 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 哇，
3: 一百五十八六斤，这可以说是目前
2: 158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3: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1: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3: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1: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
2: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 对呀，那肯定呀，
2: 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您不是不是为了宣传宣传吗？
2: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了呀。
3: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1: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六斤啊，30块
0: 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1: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0: 啊，
1: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0: 对，按你的要求，
1: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0: 你这便宜了30，
1: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0: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1: 你看，星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3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30，
0: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1: 128减30是多少？98
0: 呀，是吧？
1: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0: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1: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98-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1: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0: 对，多吉利的数，
1: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价。
1: 好嘞，给力，行，
0: 来打电话400-637-1818，
1: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0: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 山药肉，
1: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0: 对，
1: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0: 没错，
1: 里边85块左右
0: 啊，
1: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0: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1: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0: 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嗯，那我觉得这6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1: 哎，不能那么算，
0: 现
1: 在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0: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1: 没错。
0: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1: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0: 是，
1: 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0: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1: 又干
0: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1: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0: 软软糯糯。
1: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0: 皮儿薄馅儿厚的，
1: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0: 没错，没错，
1: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0: 嗯，
1: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定了？
1: 几箱？
0: 4箱啊！
1: 哎呀，天哪！
0: 4箱？
1: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0: 别哎呦，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1: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支持。
1: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1: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0: 没错。
1: 我觉着这
0: 小金饼，
1: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0: 对。
1: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0: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1: 对，
0: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1: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0: 哎，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1: 哎，对，
0: 啊、
1: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0: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1: 哎呦，真
0: 是吧？
1: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0: 对，
1: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0: 嗯，
1: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0: 饿了
1: 。哎，饿了，咱就给他吃2个，对吧？
0: 嗯。
1: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0: 嗯，
1: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0: 对，
1: 咱喝着水，咱也来2块，非常的好。
0: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1: 哎、
0: 准备2块这个小肉松饼，
1: 哎，
0: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1: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
0: 嗯，
1: 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0: 是的，是的、
1: 啊。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0: 嗯
1: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0: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1: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0: 对。
1: 但是齁甜、
0: 嗯、
1: 里边哪有肉松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0: 嗯
1: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0: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1: 嗯、
0: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1: 对，
0: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1: 嗯、
0: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0: 嗯，
1: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0: 嗯，
1: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0: 嗯，
1: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0: 是的，
1: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
0: 嗯？
1: 咱不舒服了。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1: 嗯，
0: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1: 对，
0: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1: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0: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1: 嗯？
0: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1: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0: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1: 啊，对对对，
0: 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8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0: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1: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嗯，是的，是的。
1: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2: 是的，
1: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0: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1: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0: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1: 满满一大箱，
0: 6斤，
1: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0: 嗯，
1: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0: 对，
1: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0: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1: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还有当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0: 对，
1: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1: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0: 对，
1: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0: 嗯，
1: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0: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1: 真的是这样，嗯，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0: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1: 库存也不多了，
0: 库存也不
1: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1: 吧，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1: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0: 98块钱6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0: 感谢刘总啊，
1: 感谢您啊，
0: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0: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1: 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0: 98是6斤
1: 、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
3: 无限丰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谜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谜堂广播版进行音频广播的传输，在这里也向各位听友朋友问好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关注到燕赵谜堂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正在直播当中，您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可以同步的收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啊来科普一个我相信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问题，眼前有黑影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正在观看包括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眼前呢突然感觉出现了一些小黑影飘过，或者有朋友形容感觉像是有蚊子在飞，好像有的呀还像有一块帘子啊遮挡带了在我们的这个眼前，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是我们太疲惫了，还是真的眼睛出现了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呢？那我们今天燕赵谜堂咱们的科普呢，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眼前黑影别忽视，分清类型早诊治。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贾主任。贾主任下午好。
1: 大家好，各位收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如果各位朋友刚刚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我们今天啊一起来关注眼健康问题，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啊。那贾欣贾主任呢是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主要的研究方向呢是眼底病的临床诊疗。大家伙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留言。那在我们贾主任给咱们科普之前啊，我想先问问各位网友朋友们哈，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就是您眼前呢感觉有黑影，别管这个黑影它是飘过去了还是说它不动像蚊子一样飞来飞去，有类似经历的朋友啊，您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扣个一，我们看看有多少朋友啊咱们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好，我们也把直播间啊分享给贾主任，您可以把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线上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患者朋友们，我们一起在线上啊今天来进行一个小时的在线的科普教育和宣传啊，大家伙一起来学习眼健康知识。那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来点点赞。好，贾主任，我们第一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困扰很多网友朋友还有咱们听众朋友的哈，我们都知道咱们这个眼睛它是透明的，看的东西它都是就是不可能说是有黑影，这个正常情况下它是不可能有黑影的，咱们都觉得是透明的这种情况，那为什么我们说有些朋友会觉得眼前有黑影飘过，那这个黑影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好的，那想要先了解咱们这个眼前黑影的来源啊，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眼球的结构。今天呢我也带到一个眼睛的模型给到大家，我们可以通过模型来看更加的直观一些。
0: 太好了啊。
1: 好的，咱们正常的这个光线呢进入我们的眼睛是通过前方的角膜、防水、晶状体、玻璃体，最后光线呈现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我们的视网膜把我们的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之后再通过我们的视神经最终传向我们的大脑，就形成了我们的视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眼睛中间的这些介质都是透明的，对不对？这些就保证了我们的光线能够顺利的、正常的抵达我们的视网膜，最终形成视觉。那在这个屈光系统当中，任何一个部位发生了异常或者有杂质的产生，就会形成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眼前黑影的情况了。
0: 所以其实咱们经常有眼科大夫跟我们说，这个眼睛就像是照相机一样哈，有的说是镜头的部分，有的是底片的这个部分哈。那如果按照咱们这个思路，贾主任，这个黑影出现，它到底说是镜头前面的部分有脏了，还是说这个底片坏了呢？我们这个能不能用通俗的话给我们讲一讲，它是哪块出问题了呢？
1: 可以的，那把我们的眼睛呢，简单的来讲，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台摄像机。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我们前方的晶状体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的镜头，可以来聚焦， 那后方的视网膜呢，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的底片，最终形成我们的视觉，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的晶状体当中如果有浑浊，就是大家常说的白内障，或者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它发生了出血，或者是裂孔，或者是脱离，都有可能影响最终视觉的形成。包括我们眼部中间啊，有一个结构叫做玻璃体，刚才我们也有向大家介绍。
0: 嗯，
1: 我们的玻璃体呢，在正常的状态下，它是一个透明的凝胶状的物质，随着我们的人体老化，包括一些病理的状态，它的这个玻璃体的凝胶的状态是会发生改变的，水液析出，玻璃体发生变性，也是会产生浑浊的物质，最终导致我们眼前黑影的形成。
0: 嗯嗯，所以这个原因还是比较多样的，是吗？
1: 是的。
0: 嗯，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们，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陆续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也感谢这个微信平台的大力的推荐啊。那此时咱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我们的广播进行音频的传输，通过视频号进行视频的同步传输啊。在视频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您左上方可以来点点关注。燕赵明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咱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您进行健康知识线上的科普解读。右下方啊，我们一起来点点赞。今天我们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有黑影飘动啊，千万不要忽视，要分清类型，及早的诊治。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啊。有没有类似经历的朋友，您给我们扣个一，感觉眼前啊好像有小蚊子在飞，别管它动还是不动啊，就是有这种黑影困扰的朋友，您给我们来扣个一。我看到今天的网友朋友来自全国各地哈、啊，还有温州的朋友蒋小薇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关注啊。印象秋水这位朋友扣了一，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可以详细来跟贾主任描述一下您这个黑影它是怎么个情况，您感受是什么样的，它动还是不动的？贾主任，是不是在咱们这个患者当中啊，在咱们门诊临床，其实有很多朋友会遇到眼前有黑影飘动的情况？
1: 是的，像眼前黑影是有了这种症状，然后到门诊上来就诊的患者的确是不少。大家这个黑影飘动的症状也会不一样。首先根据这个持续的时间，有的患者可能会说，我飘了很久了，大概一两年以前就看过，我这个是不是飞蚊症啊？那也会有患者想说，我就是这几天觉得眼前的黑影突然多了，并且有闪光感啊，或者说有固定的一个黑幕遮挡的情况。那像这种呢，我们就需要进行专业的眼科检查来区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同的病因呢，那它又有不同的治疗的方式。
0: 就是大家的症状听上去都说有黑影，但是详细来看它是有差异的，不太一样。
1: 对的对的，是这样子的。症状表现、病因、治疗方案、后续随访的时间都是不太一样的。
0: 都是有差异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科学严谨的哈。家主任，咱们看到直播间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回应扣一了，印象秋水、蓝天、一定、建立这位朋友哈、这几些网友们，您可以把详细的您这个黑影，刚才贾主任也说了，每一位患者可能大家的这个都说是飘黑影，但是您是一过性的还是长久的啊，是什么情况，然后有没有其他基础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详细的给我们来打字留言，贾主任呢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咱们进行统一的一个科普解答哈。也提示大家，我们的线上科普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咱们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哈。也欢迎大家积极的来参与我们的点赞转发，还有一起来留言互动哈。咱们右下角一起来点点赞。那贾主任，咱们就分情况来给咱们科普讲一讲好不好？您刚才说了，其实它有一过性的，也有这种时间比较久的黑影，那咱们就按照时间来说，有没有朋友就是这种一过性的，一眨而过的，好像有的时候还时有时没有的这种情况，这往往是有什么问题呢？
1: 好的，那我们首先就来聊一聊，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一过性眼前黑影哈，顾名思义，它指的就是我们眼前发黑的这种情况呢，可能持续了数秒钟或者是数分钟之后自行缓解的一个症状，所以称之为是一过性的。那我们也要去看了，在发生这种症状之前，患者有没有什么诱因， 啊，我们举几个比较常见的病因来向大家进行介绍。首先呢，体位性的低血压，这个是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尤其是在中老年朋友当中啊。我们比如说是从卧位或者是蹲位快速的转化为站立位的时候，引起血压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的脑供血暂时性的不足啊，这样子就会出现眼前一过性的发黑的这种情况了。那除了眼前发黑的情况呢，可能同时还会伴有头晕、眩晕、无力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不要快速的去变换体位，因为这种体位性的低血压哦，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昏厥、晕倒的这种主要的原因，还是很危险的。另外我们常见的原因还有这种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它也是和咱们这个脑部的血管供应状态是相关的。咱们是由于这个脑血管的疾病引起了局限的暂时性的脑供血不足，也会影响我们的视觉。除此之外，除了眼前的这种症状啊，它也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表现，比如说头晕、乏力、四肢发冷，甚至有言语不清、意识模糊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通常认为这种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呢，它可能是脑梗阻的一个前兆表现啊。所以如果发生了这种症状的话，那么及时要到医院来，我们要做相应的检查，去排除是不是有脑血管的狭窄或者是阻塞啊，尽量不要发展到脑梗阻的这个阶段。尤其是有这个高血压血管状态不好，比如说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些基础病的朋友更要注意了。这些是我们常见的这种一过性眼前发黑的常见病因。除此之外，比如说精神紧张啊，这种精神的因素，低血糖啊，没有按时的这个进食，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些症状。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原因来区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0: 那这个大部分您说其实是脑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的这种一过性的黑影会多一些。
1: 对的，刚才向大家介绍的主要是我们这个一个全身性的表现，不仅仅是我们眼科了。那从我们眼科来讲呢，这种一过性的黑影啊，多发生于我们这种生理性的玻璃体浑浊。刚才也向大家介绍过了啊，玻璃体呢是咱们眼睛当中的主要的一个内容物。正常生理状态下呢，它是这种透明的凝胶状的物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另外还有一些病理状态，比如说近视的朋友，尤其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或者是伴发了眼内炎症的朋友，这种玻璃体它也会发生浑浊的异常状态，也会出现黑影。那我们也讲了这种生理性的玻璃体浑浊哈，它的这个浑浊的程度相对来说轻一些，然后这种浑浊的物质呢，可能是点状的、线状的、絮状的都有可能，并且这个小黑点儿或者是小黑影，它是会随着我们的体位的变化而变化的。那有可能我们一个翻身啊，这种浑浊的物质飘到我们眼睛的周边部，这样子在我们向前方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好像又没有了，飘过去了，对不对？这种也是我们一过性眼前黑影的一个范畴。
0: 那这种一过性的这种黑蒙哈，刚才贾主任说到了，可能有的是这种脑部的一些缺血呀，短暂的一些脑子可能会隐藏着一些问题。那对于咱们普通公众来说，能不能简单来区分，就是它到底是可能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医院检查了，还是说是我们眼部的这种生理性的飞蚊的情况，这能简单辨别吗？
1: 对，主持人提到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我们也还是从各个表现的症状来说，如果单纯是我们眼部的一个一过性的黑影，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生理性的玻璃体的浑浊哈、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我们可以去观察这个小黑影它持续的时间，包括它的位置。如果说只有我们眼睛的一个单纯的黑影飘动的话，不用很在意，可以居家观察啊。如果说这个黑影持续的存在，或者说是加重了，或者说又伴随了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闪光感，出现了固定的黑雾遮挡，那就是可能不仅仅是生理性的玻璃体浑浊，可能它有病理性的病因，那就要到我们眼科专科来就诊啊。除此之外呢，如果说除了我们眼科的这种表现还会伴有眩晕、无力这些症状，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有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呀，我有没有改变体位，这样是不是我体位引起的， 另外还有没有伴随头痛的症状，因为有一些偏头痛的患者，他在偏头痛发作之前，大概10%的比例啊，可能会有一部分患者他会有这种视觉的一个先兆的表现，也就是说他先会有眼前发黑的这种症状，大概在1分钟左右啊，就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偏头痛了。
0: 嗯，
1: 像这种往往就除了眼部的表现，它还有一个头部的表现，是这个样子。
0: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大家伙儿从症状上，从个人的感受上，能简单有一个区分啊。咱们疑似有问题的，还是紧急去医院啊，请专家帮助咱们来区分到底是眼部的问题，还是说是脑部的问题啊。对于这种一过性的眼前黑影，甚至说是黑蒙的情况啊，这给大家进行的科普。好，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刚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咱们今天给大家科普解读的，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咱们的主题：眼前黑影别忽视啊，分清类型早诊治。左上方呢，也欢迎您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号，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您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咱们今天啊，大家伙有关于眼前有黑影的类似经历，您都可以给我们扣个一，并且详细来留言说说您是一个什么样的黑影的情况啊。贾主任也利用咱们今天科普的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解读。我看到很多朋友留言一了，详细情况可以来说一说哈。这个一定这位粉丝宝宝，他说想请教一下贾主任，说总是长针眼儿，这个可能跟黑影关系不大，总是长针眼儿，这个是不是需要去医院看一看的哈？
1: 是的，如果是反复发作的这种眼部的炎症，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的。我们去看一下引起炎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要通过规范的药物治疗来进行改善，不然反复的炎症发作，它是会影响咱们眼表的健康的，到时候不仅仅是炎症了，有可能会引起眼干其他的问题。
0: 还有一位朋友，我看是有说长时间哦，蓝天这位粉丝家人，他说他是长时间的眼前有黑影，您不要着急哈，稍等贾主任也会给大家讲这个长时间的眼前黑影他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晴空万里啊，我也看到您飘的一了，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在邢台市的这位朋友啊，咱们有详细的问题，您这个黑影是什么情况啊，可以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咱们不要忘了一边听贾主任的眼科科普，一边右下方啊，咱们这个动动健康的小手一起点点赞啊，希望咱们专家的一次辛苦的线上科普可以汇集更多的网友朋友们，也被更多的朋友所看到啊！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把咱们直播间的热度给点上去。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准医师贾欣贾主任。大家的问题哈，可以提前咱们来留言互动哈。咱们贾主任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啊，一定这位朋友回答了您的问题，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好，贾主任，刚才有朋友也问了，如果是这种时间长的、长时间的这种黑影，它是不是就会可能是眼部的问题面更大一些？
1: 对的，像持续性的眼前黑影呢，它涵盖的范畴就会更广一些。在我们光线进入眼睛的内部的到达视网膜之前啊，这一个通路，任何一个环节发生这种异常，都有可能会出现黑影。在这个这个我们的视觉信号通过视神经向大脑传输的这一部分，也就是我们这个传导的视觉通路上啊，如果存在异常，也会影响我们的视功能。像这种持续性的黑影，我们就需要去鉴别了，它的这个来源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从前向后可以依次向大家进行先介绍。首先呢是咱们这个晶状体的浑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白内障。晶状体呢是我们眼睛当中一个透明的，可以进行这个视物调节的一个主要的结构，看远看近都靠它来调节了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或者一些病理性的原因，我们的晶状体会发生浑浊。这种浑浊就是大家通常的表现，就会发觉这个眼前发雾，看不清楚东西，看东西可能会发黄这种症状啊。有一部分患者浑浊的比较厉害，或者说是这种局限性的浑浊明显的情况下呢，他往前方看，尤其是看白墙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局部的这个位置发黑了，对不对？这种有可能是晶状体的浑浊啊。如果是咱们这个眼底的问题呢，我们通常考虑比如说这个眼底的出血，刚才我也有提到了视网膜的这个裂孔还有脱离，都有可能会引起咱们这种持续性的黑影飘动。 所以就要到我们眼科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咱们的这个视网膜呢，它是一个神经组织啊，是很脆弱的，如果受到了前方的牵拉，可能不单单出现眼前黑影的表现啊，有部分患者可能会觉得有闪光感，就眼前噼里啪啦的什么颜色都有，那这种呢往往就提示我们可能我们的视网膜受到了前方玻璃体膜它的一个牵拉。
0: 嗯，
1: 那大家很好理解了，在受到了牵拉以后，这种牵拉力增强了会怎么样呢？视网膜就容易产生裂孔了，对不对？它有了裂孔以后，我们的眼内容物啊液体它就可能会渗到视网膜的下方，引起了视网膜的脱离，对不对？另外视网膜上还有血管呢，它破了以后还有可能会怎么样？还有可能会出血啊。所以我们这个如果就像我们开场讲的，把我们的眼睛比作一个相机的话，视网膜就是我们的底片，对吧？那底片像它的这个局限的部位坏掉了，那我们洗出来的这个照片相应的地方就会有一个黑影遮挡了，这个就很好理解。
0: 嗯，好，那贾主任，咱们再一步一步的帮大家分析哈。其实咱们这个直播间有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大家伙一直在认真的听课，还有在我们群里在留言的。哎，我看到有一网友问的问题，其实还挺有代表性的哈。他说：“这个贾主任啊，是不是这个年纪大了，大家都会有飞蚊症？就是什么情况咱们可以观察观察，什么情况咱们得去眼科看看了呢？”
1: 嗯，是这样子的，这位朋友说的的确是咱们现在临床上面临的一个。这个很普遍的问题啊。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不仅仅是我们的眼睛，身体的各个器官它都会发生一个生理性的老化，对不对？我们的眼睛也不意外啊，不仅仅是晶状体它可能会发生浑浊，出现白内障，我们的玻璃体它也会发生一个脱水的一个变性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就会产生一些浑浊的物质沉积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属于一个生理性的浑浊。如果是单纯的眼前黑影飘动啊，这种我们不用太在意它，可以居家观察。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黑影持续的存在，加重了，或者是伴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闪光感，或者是有这种固定位置的事物遮挡，那就不要再等了，及时到医院来啊。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还是提醒大家，如果眼睛出现了问题，可能的话先到眼科来看一看，我们先排查一下这些病理性的原因，如果确定了就是生理性的这种玻璃体的浑浊，那我们再居家观察也不迟，以免漏到了其他的病理性的原因。
0: 嗯，哎，您看咱们说的这个黑影啊，刚才我说移过性的，包括时间长短它是有差异的，是不是这个黑影它动和不动也会有一些差异呢？
1: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子。如果是玻璃体腔里的浑浊的物质，就是我们提到的这种生理性的浑浊哈，它的浑浊的物质由于是在玻璃体腔，它是会随着咱们体位的改变而改变的。就像门诊上有些患者他会表述，哎呀，我总觉得眼前有小黑影飘哈，有的时候在左边转个身呢又没了，再转个身它又到右边去了，这种情况呢就表示咱们的这个浑浊物质哈，它在玻璃体腔里面它在随着我们体位的改变而改变啊。像这种情况就是咱们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种可移动性的哈，如果说是我们这种眼底的病变，比如说是出血也好，裂孔也好，脱离也好，它相对来说病变的位置是固定的，那么我们在相应的这个视野的范围内就会出现黑影的遮挡，并且有可能啊，如果没有及时就医的话，它有可能会随着比如说出血范围的增加，视网膜脱离范围的增加，那我们这个黑影的范围也会增加啊，这种就是相对固定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视神经的病变，比如说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啊，还有视神经炎，它也会在我们相应的视野上表现为一个缺损的状态。
0: 嗯，那我能通俗的理解，这个动起来的好像这种黑影它相对来说会生理性的问题多一些是吗？不动的可能眼底的问题会多一些
1: 啊，大家可以简单的这样去理解啊，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我们也还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生来通过裂隙灯进行散瞳的检查，因为只有把瞳孔散开了，我们仔细的去看一看眼

0: 前提才能去甄别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不同的病因，其实就像主持人讲的，因为黑影它不动，那原因又是什么呢？原因也有很多哈，是神经的问题，还是视网膜的问题，还是晶状体的问题，我们不同的病因也要采取不同的治疗的方式。
1: 嗯，是的。那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哈，那此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号燕赵迷堂的视频号哈，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 APP 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啊，眼前黑影飘动，您可以给我们详细来描述一下您什么感受，有什么问题没有。今天呢，来自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在线为您科普解读，眼前黑影莫忽视啊，要分清类型，及早的进行诊治。那贾欣贾主任呢，主要从事眼底病的临床诊疗与科研工作，也是邢台市健康科普专家库的成员。那贾主任平时啊，其实我们知道在临床工作之余呢，还是积极的开展咱们眼科的这个科普作品的一些创作还有传播的哈。那是在传播方面哈，在这个科普方面非常有心得体会，所以今天啊非常难得一个小时的线上科普的时间，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希望贾主任这一次辛苦的科普啊可以汇集到更多的网友朋友，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眼健康知识。好，咱们看看有朋友，很多人关注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哈、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来留言啊。回复了一的朋友，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情况？您是怎么个黑影飘动？咱们都可以来跟我们具体来阐述一下哈、啊。好，我们看看我们线下听友群有一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他说呢，说自己是有白内障的这位。60岁的朋友哈、啊，而且说是有糖尿病，然后已经去医院查过了，是有这个白内障，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做手术。他说自己呢也是会感觉到时不时的有这种黑影飘动的情况，想问问这个贾主任，这个白内障手术如果做了的话，他这个黑影是不是还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善？有关系和影响吗？也有糖尿病啊，这位朋友。
0: 嗯，是这样子的。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向这个朋友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视力是多少，裸眼视力矫正视力是多少，可以就是发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呢可以帮你来评估一下哈我们这个视力的情况。另外这个糖尿病的病程是多久了，有没有去眼科检查过，因为咱们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基础病的话啊，我们就要警惕一类眼病的发生了，就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由于这个糖尿病全身微血管的一个改变，当然了我们眼底也是有微血管的哈，这个血管异常状态就容易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了。这个病变呢，它容易就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由轻到重依次可能会表现为前期是一些微血管瘤啊，后期可能有出血有渗出，再往后如果说是没有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干预的话，有可能因为这个眼底无灌注区后期形成了新生血管，心中血管又破裂又出血了，对不对？这个黑影啊，因为这位朋友他还有这个白内障的情况，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要考虑，首先白内障可能会引起他的这个视力的下降，视物模糊的一个表现。另外，眼底我们要排查一下有没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些症状。如果说存在的话，那么我们眼底也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也要及时的干预。如果说我们在存在眼底病的这个前提下，只是单纯的去给他把这个晶体浑浊的晶体置换成了人工晶体的话，那就相当于是这个我们开场打的这个比方哈，我只换了一个镜头，但是我的底片还是有问题的，最终的这个视觉效果还是会受到影响的。
1: 嗯，哎，贾主任，您刚才一开播的时候给我们拿的那个眼模型啊，您能再拿出来给咱们网友朋友看一看吗？就是它因为是分前后嘛，是吧？如果仅仅是白内障的话，它会导致眼前有黑影出现吗？就是镜头出问题了，会不会也有黑影呢？
0: 啊，也是会的啊。好的，这个就是我刚才拿到这个模型，因为它是一个上下分节的这个结构，我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大家应该看得更直观一些。
1: 是的。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眼球一个横截面的一个展示了啊。最前方啊，最前方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角膜。光线呢，就是由咱们的角膜进入咱们的眼睛，分别要经过这个前方的防水，然后这一部分结构呢，就是咱们的晶状体，要经过晶状体，最后。

0: 合更为明显的话，视觉敏感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看向某一个方位的时候就会不清晰了，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1: 所以这个朋友他又有糖尿病，又有白内障啊，然后现在感觉又有黑影，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
0: 对的，我们需要就是给这位朋友啊，首先了解一下这位朋友的视力，了解一下这位朋友的眼压啊，之后我们就是可以给他把瞳孔散开，详细的去检查一下眼底，看一看他眼底的这个是否存在刚才我们提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如果存在的话发展到了哪个阶段，我们是用药呢，还是打激光呢，还是采取其他的什么治疗措施呢？我们把眼底的这个问题控制住了以后，去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比单纯的去做白内障手术，可能对于这位患者改善视力的情况会更好一些啊。
1: 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这个线下群啊，他留言说了这么一个情况。说他以前呢去医院查过，就是说是生理性的这种飞蚊症啊，就是比较大了，70来岁。他说最近感觉这个飞蚊好像变多了，这个是正常的一种情况吗？
0: 首先可以请这位朋友留言一下哈，是否有这个其他的基础疾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啊，包括我们眼睛有没有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啊，像这些。对，像这些疾病史都可以敲在咱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一起来沟通一下。因为这些眼睛呢，是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它也是受到其他的这个身体的条件来相互调节的，对不对？本身的话，近视、高度近视，它都有可能引起咱们眼内的这种浑浊，发生的时间和程度比正常这种生理性的浑浊可能时间要早，浑浊的程度要重，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好，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源源不断的有刚进来的，那我再次给大家提示哈，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我们来共同关注啊，就是大家有眼前飘黑影的这种情况，有的朋友说是像这个小蚊子一样在飘来飘去，有的感觉像是有窗帘挡住了一部分哈，感觉是黑色的，有的动，有的不动，可能有的是过一会儿就好了，有的是长时间的有这种黑影飘动，大家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困扰，都可以在咱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打字留言互动，贾主任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呢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我看到很多朋友扣了一，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啊，咱们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哈、有这个问题直接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我看到有一位咱们明医堂微信听友群的朋友哈、给我们留言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自己就是这种高度近视啊，是800度，说最近呢总有刚才贾主任说的这种飞蚊的情况出现，这个高度近视是不是会有什么其他额外的风险，不仅仅是生理性的飞蚊呢？
0: 是的，主持人说的的确是啊，再向大家展示一下我手里的这个眼睛的模型哈，咱们正常人的这个眼睛的这个长度啊，我们可以称为眼轴，它是咱们眼科当中评估眼睛状态的一个常用的指标。对于高度近视的患者来讲呢，它伴随着眼轴的增长，对不对？大家其实很好理解了，我们的眼轴的长度增加了，它对于这个视网膜状态来讲的话，相对就会变薄了，对不对？它的这种状态就相对来说会减弱了，所以容易出现眼底的问题，尤其是视网膜周边部可能会出现变性区。有的朋友，尤其是咱们这个寒暑假了啊，来到我们医院做屈光手术的年轻的朋友也很多，有的呢是这个低度的近视、中度的近视、高度近视都有哈，尤其是一些这个度数比较高的朋友来到医院一散瞳一查眼底，发现周边部的视网膜存在变性区，甚至存在裂孔。那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玻璃体浑浊的程度的确是要比这个正常的状态是要明显一些的，并且呢由于这个变性区视网膜裂孔的存在啊，我们相应的这个浑浊的程度也是要重一些的，这种就属于一个病理性的浑浊了。如果存在视网膜裂孔，我们就要及时的干预，不然容易发生后续的这个脱离的一个症状。那我们去根据这个裂孔的这个位置还有裂孔的这个程度，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治疗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打激光，可以做手术， 手术呢，我们也包括外露的。

0: 我们要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
1: 如果发生了视网膜的脱离，这个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给他，还有办法来挽救吗？还是说能自己？
0: 啊，了解了。这个视网膜的脱离呀，是咱们眼科当中的一个急症啊。咱们正常的这个眼球壁呢，它是分为好几层结构的。视网膜是咱们眼球壁后段内侧的一个结构啊。它外面的这个膜样的组织是不透膜，再往外是巩膜了哈。这是咱们眼球壁的三层结构。这个正常状态下呢，视网膜和后面的这个葡萄膜它是紧密的贴合在一起的。这种贴合呢，它一个是这个保障了视觉信号的传导啊，第二个是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营养的作用。那正常状态下呢，它们是紧密贴合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视功能可以保证正常的运行，对不对？然后发生了视网膜脱离的话呢，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啊，它和后面的这个葡萄膜失去了这种连接，脱离下来了。正常状态下，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脱离的视网膜它是不会自行的再长回去的哈，所以需要我们眼科来进行干预了。那对于这种干预的方式，刚才也有提到，我们需要去看啊，这种脱离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位置是怎么样的。像周边部的浅层脱离，如果伴随裂孔的话哈，我们可以试行激光去封闭，把周围啊通过激光给它封固住，这样子呢，防止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范围再进一步的扩大。同时，我们可以配合一些口服药物的治疗，去将下面的积液尽量让它排出啊。之后定期的随访，如果说能够停止在这个阶段了，那也是我们医生比较希望的一个状态，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种非创伤性，就是这种非手术的这种激光的方式啊，去把这个裂孔和这种很浅层的脱离去给它封固住。如果说是再往后发展，我们发现哎，激光围不住了。它有可能会再往下脱离，或者是脱离的情况比较重啊，我们也可以去这个评估，是采用哪一种手术方式。我们常用的，比如说这个后巩膜扣带术啊，去从眼球的这个后方去给它往前加固啊，也是相当于是这个给它把后面的这个结构，通俗来讲往前顶一顶啊，希望这个视网膜后面能够贴合住，能够再长起来啊。第二种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眼内的手术，玻璃体切除，然后之后让这个视网膜给它复位回去啊。这个医生做手术呢，也是这个改善它的这个结构的异常。结构会首先，很多患者也会问啊，我这个做完手术以后，我视力能恢复到什么情况呢？我通常会跟他讲，咱们得分步骤来说，医生能做的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采取合适的治疗方式，对不对？那我们采取了治疗方式以后，首先第一步我们要看这个视网膜它贴合的程度怎么样，对不对？这个要看个人的一个恢复的情况了。首先，它能不能贴合的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视网膜贴合的好了以后，它的功能能不能恢复，这个也是要因人而异的。那第三个，它的这个视功能有所恢复了以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个也是我们后期随访当中要密切观察的。并不是说我做了手术以后，我的视力一定能提升到什么程度，这个并不是的。
1: 好，这是给大家强调的一个科学严谨性哈。那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在咱们燕赵明堂视频号直播间啊，左上方给我们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哈，大家不要着急，咱们留言呢都会回复到大家。如果您刚刚进到直播间哈，也提示您，我们今天来共同关注，就是眼前如果有黑影飘动，这应该怎么办？来自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准医师贾欣贾主任在线为您科普答疑，眼前黑影别忽视，分清类型，早诊治。好，我们看到这个有福刘有福这位朋友哈，您左上方点点关注，他留言了很长一段话哈，想要请教贾主任。主任，您看直播间里面他说自己的这个情况哈，右眼前有飞蚊飘动，玻璃体浑浊后移，然后前段时间两眼都有闪光，现在只有右眼有闪光，医院检查说是轻微近视，并且有散光。想问问您这个有什么办法？
0: 好的，我这边也看到了这位刘有福这个朋友的留言哈。首先，我们分步来说哈，这位朋友反映他有这个眼前飞蚊飘动的这么一个情况，前段时间是两眼睛都有闪光感，现在只有右眼有闪光感了，对吧？ 刚才在这个直播当中我们也有提到啊，这个闪光感的来源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它受到了前方玻璃体这个牵拉啊，玻璃体膜的这个后结膜的一个牵拉，所以引起了这种闪光的感觉。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呢，玻璃体它是这个透明的这种胶状的物质，它的水分析出，玻璃体会发生变性，它也会发生一个皱缩，对不对？它在皱缩的过程当中，它的后结膜可能就对视网膜产生牵拉啊、哦，在这个后脱离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有可能我们的眼睛就会有闪光感。伴随着这个脱离的过程的结束，有的朋友可能闪光感就结束了。就比如说这位朋友，他的左眼啊，现在这个闪光感就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右眼有闪光感，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建议这位朋友呢，可以做一个眼部的超声，我们去评估一下双眼玻璃体浑浊的程度以及玻璃体后脱离的一个状态啊。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右眼，它正处于玻璃体后脱离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右眼这种闪光感它还是存在的。如果说很顺利的玻璃体后结膜从这个咱们视网膜上脱离下来了，那也就是这个样子了。有很少一部分患者呢，他在这个脱离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引起视网膜的这个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裂孔的产生。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干预了啊。然后第二个情况啊，这个朋友有提到医院检查有轻微的近视，并且有散光。像这个近视和散光的这种情况呢，这位朋友就要去进行我们专业的医学验光了。去看一下这个近视的度数是多少，散光的度数是多少，我们来综合评估一下啊，是不是需要带镜去矫正？因为像这种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去矫正的啊，不像咱们近视，我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手术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干预的方式，散光就只能配镜子了。如果不配镜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咱们的这个视物的清晰度。
1: 好。咱们这些朋友，咱们都左上方点点关注哈、啊，希望您成为咱们燕赵明医堂健康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哈、啊，我们一起来获得健康。每天的燕赵明医堂呢，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教授在线科普答疑。我们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啊。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啊，哎，这是不是刚才咱们那个线下群的朋友？他也是说糖尿病20年，有白内障。有黑影啊，尤其是在太阳光下感觉有黑影，但是这个黑影不太多，这么长时间没有什么变化。想请教一下这个家主任，他这种情况啊。
0: 是这样子的，
1: 变化
0: 因为在太阳光底下呢，对，因为在太阳光底下，咱们的瞳孔会有一个收缩的这么一个过程哈、啊，聚焦了以后，光线进入，咱们这个有部分朋友他就会觉得眼前黑影的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一些哈、啊。对于这种玻璃体的浑浊，这个如果我们查了，其实是没有其他的眼底问题，一个单纯的玻璃体浑浊，我们也要考虑这个视力的这个程度啊。如果说这个我们通过这个视力的检查发现视力还是很理想的，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居家观察就可以，不用进行特殊的治疗。如果说浑浊的程度比较重，会觉得影响我的生活啊，让我的这个情绪都有了相应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也可以试着点一下含碘的这个滴眼药啊，眼药水啊，去进行一个改善啊。有部分患者点了这个眼药水以后呢，
1: 含碘的这种眼药水是吧？
0: 对对，含碘的眼药水啊，我们医院也有一个自制的这个。
1: 这个含碘的眼药水，它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0: 它可以去改善咱们这个轻度的玻璃体浑浊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说是浑浊啊，由于咱们这个眼底病引起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去改正这个病因。如果说因为这个病因呢，它有很多表现啊，这个浑浊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就是放任这个病因不管的话，往往它会引起其他更加严重的一个后果，那到时候就不单单是黑影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了。所以居家的时候，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就是这种正常的自然光线下，用一个手挡住一个眼睛，我们可以往白墙上面去看哈。首先留意一下这个小黑点儿，它是一小黑点儿呢，还是一条线呢，还是一团呢，咱们仔细的去辨别一下。然后另外要去看它会不会随着体位的改变而改变呢。简单点来说，就是你动的时候，这个浑浊的物质，你自己觉得这小黑点儿它是不是也会动呢？然后我们再去感受一下。这个如果说是一个固定的位置的黑雾遮挡的话，比如说我就固定下方看不见，或者说是外侧看不到啊， 是不是存在这种固定的黑幕遮挡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把这个另外一只眼睛挡上，咱们再检测一下，就是剩下的那个眼睛，两个眼睛自己在家去进行一下辨别，这样子呢，到了医院向医生描述症状的时候啊，医生也可以根据这个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症状描述来进行一个初步的鉴别。
1: 嗯。好，嘉诚，我刚才看到好几位这个网友朋友都给我们留言哈，对于有一些这个眼病的这个诊治哈，大家可能还是了解不太多。你看好几位朋友都表现出来有些失望，就怕感觉这个不太好治啊，说这个视网膜黄斑变性是吧？是想问夕阳无限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说眼底眼病查出来了，就是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眼动脉硬化是不是也不太好，不太好解决。
0: 好的，咱们一个一来说哈。首先就是我也有看到这条留言，眼睛查出来了，也治不了玻璃体浑浊、眼动脉的硬化哈。首先咱们说这个眼动脉的硬化，眼部的血管它是和全身的血管是一脉相承的哈。眼动脉作为一个这个动脉的一个终末血管啊，它发生硬化的话，往往这个身体的这个全身的这个血管的状态，我们理解可能都有一些这个相应的问题。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单单要解决眼睛的问题了，我们要去看这个您的这个心脏的问题，脑部的这种问题，对，它往往也是很重要的，要去这个全身的一个综合的这个调理哈。如果是一个这个生理性单纯的这个玻璃体的浑浊，我们不用在意它啊。如果说是有病理的原因了，比如说是这个玻璃体的积血，或者说是眼底的视网膜脱离，那我们有可能要采用手术的方式去进行一个干预。那手术什么时候去做这个手术，我们也要结合患者的视力病情的情况来综合评估。那下面这位朋友的提到啊，视网膜这个黄斑应该也是我理解的应该也是黄斑变性啊，能治吗？这个黄斑变性啊，的确是咱们这个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眼部疾病，它叫这个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顾名思义它是和咱们这个年龄有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疾病。这个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呢，从我们临床上来讲，可以分为干性的变性和湿性的变性。那干性的变性，它可能主要表现为是一个这个玻璃膜疣啊这种萎缩状的一个表现啊。然后这个湿性的黄斑变性呢，我们这个通常来讲就是指这个黄斑下方长了新生血管。长了这种病理性的新生血管，它的这个状态是非常脆弱的，它和咱们正常的这种血管结构是不太一样的，它容易受到这个血管，因为它的血管壁很脆弱啊，所以它容易出血。出了血以后，如果在视网膜的下方把视网膜顶起来了，我们的视网膜的这个功能和结构发生了变化，看东西就会不清楚啊，有可能会出现视物变形，中心视力明显下降这些表现。如果说是有了这个新生血管的话呢，我们可以采取比如说往玻璃体腔里面去注射抗 VEGF 的药物，然后如果说是玻璃体积血情况很严重的话，我们有可能是要采取玻璃体腔切除这种手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的。
1: 嗯，就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啊。其实很多上岁数的朋友有一些眼病啊，咱们不要丧失这个诊治的这个信心哈、啊。我们也是在这要强调提示给大家，当然也要去到这个正规的医院眼科进行咱们相应的科学的治疗哈、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咱们线上科普哈，仅供大家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那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黑影飘动啊，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哈、啊，要分清它的这个类型以及它们不同的这个成因病因。我们今天贾主任给大家分析了很多，咱们及早的进行一个诊治。好，主任，我看到咱们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了一个孩子的情况。他说这个孩子啊十来岁了哈、啊、孩子总说眼前有小虫子在飞，他想问问这个孩小朋友难道也会有飞蚊症吗？
0: 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哈。就是我们小一点的小朋友呢，就是很少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会有这个先天性的一个玻璃体的残留啊，就是咱们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正常来讲呢，玻璃体它是要这个发育完全了以后，它是一个透明的物质啊。如果说是咱们胚胎时期的这种原始玻璃体残留了，它没有完全的发育好，那有可能会引起咱们这个玻璃体这种先天性的这个里面有一些 残留物质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0: 情况哈。当然了，这是很少一部分患者。正常我们临床上遇到的大部分的孩子，尤其是年轻一点的孩子，更常见的可能是由于这个近视，尤其是这个高度数偏高度数一点的这个近视哈，它伴随了一个这个玻璃体的浑浊。那对于像这种孩子呢，我们建议的是到这个眼科门诊上来哈，进行一个视力最佳矫正视力的一个检查。之后呢，把瞳孔向开，我们仔细的去检查一下眼底，因为最担心的还是这个周边部的视网膜的变性和裂孔啊，这种是我们需要早发现、早治疗的。
1: 就是您说这种先天性的孩子哈，真的发现有小，飞蚊的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去眼科进行检查的。有办法应对吗？如果这种先天性的话。
0: 如果是先天性的小朋友，我们要看他的这个病理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啊，也有给孩子，可以给孩子采取这个手术治疗的方式，尽可能的去挽救大家的这个视功能。我觉得刚才主持人提到一点非常好哈，因为大家在这个留言区也留言到了哈，好像咨询到了很多，就这个能不能治，那个能不能治，
1: 是，
0: 实
1: 尤
0: 际
1: 其上
0: 上
1: 了
0: 呢，
1: 岁数的朋友。
0: 对的。实际上呢，说到眼前黑影啊，它只是一个很通俗易懂的这么一个症状，但是细细分下来，它其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不同的原因呢，我们是有不同的治疗方式的，大家不要丧失信心，还是要到门诊上来接受这个专业的检查，然后来制定适合自己的个性化的治疗的方案，尽可能的去保留自己的视力。
1: 好，因为有好多朋友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我们抓紧时间。今天咱们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眼前黑影别忽视，分清类型早诊治。那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也在通过燕赵名堂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进行同步的视频传输啊，也欢迎大家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谢谢大家的点赞关注哈，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只要我们开播了啊，精彩的来自三甲医院的健康科普您就不会错过了。咱们右下方呢一起来点点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啊，贾主任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这个分清类型早诊治，这个类型真的是还挺多的，还是病因比较复杂的，真的是通过正规的检查之后，咱们才能确定。
0: 对的，是这样子的，就是上一周吧，我在出门诊的时候哈，就遇到了一个患者，然后他就拿了一堆药哈，就说这个我眼前有黑影了，在当地的医院去看了哈，然后跟他讲是这个眼底出血，他已经口服上了这种止血区类的药物啊，然后到了我的门诊上来，但是经过散瞳发现，其实并没有看到明显的这个眼底出血的一个表现哈，所以就是说，大家在这个诊断啊，还是尽量的要到正规的机构接受这个合理的治疗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就是说，合理科学的，您说了，这个诊治它是第一步，然后咱们再说到底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这个黑影，咱们有不同的应对办法提供给大家。
0: 对的，是这样子的。
1: 那贾主任，很多朋友在关注哈。那如果您说这个眼前有黑影这种情况，咱们中老年朋友比较多发，去医院的话就去眼科门诊就可以吗？
0: 大家对，像是这个我们医院的话，分科会比较细哈，有专门的这个眼底病的门诊，大家可以挂啊。如果是有这个糖尿病基础疾病的患者呢，我们也有这个专业的糖尿病这个眼底病科啊，也可以大家这个挂号。然后我们的眼科门诊呢，相当于是一个这个综合性的门诊，大家也都可以在这个相应的门诊得到专业的治疗。
1: 好，如果朋友们这个有线下的需求，去这个综合医院，那眼科其实都可以来初步的先筛查一下啊，您这个黑影飘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看到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源源不断的在进入哈，如果您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您可以关注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精彩的直播回放哈。如果没有错过了我们贾主任讲解的今天这个黑影飘动，它到底怎么样根据不同的症状，我们来大致的分清楚它的原因，您可以反复的来观看我们本次的精彩直播，也可以把咱们直播回放 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来学习眼健康知识。当然也希望大家如果发现了眼前黑影的情况，咱们及早的

0: 现端倪，及早的进行正规的诊治，都能保有我们一个清晰的世界。我相信这也是贾主任今天辛苦线上科普非常希望达成的一个目的。也再次谢谢大家的关注，辛苦贾主任了，咱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国气象。八九零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先来了解一下重要的天气提示啊，从21号开始到2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另外呢，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也是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从21号的11点到22号的11点，石家庄、井陉县、井陉矿区、平山县、鹿泉区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是较大的，是黄色预警。另外呢，邢台市信都区、石家庄的原市县、赞皇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预警信息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也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来了解一下具体天气啊，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31度到36度，其他地区23度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6度。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的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的问题，并且进行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健康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盛夏时节啊，高温闷热，不少的中老年人都遇到了入睡困难、半夜易醒、清晨早醒等等睡眠问题。长期睡眠不佳不仅影响着白天的精神状况，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如何在这个夏天睡一个安稳觉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啊，首先空调的温度别定太低，26度左右最合适。如果说把空调开得很低，很容易会引发关节酸痛、受凉、感冒。睡前可以提前开窗通风2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整夜开空调时呢，也不要门窗紧闭，适当的留缝通风，避免室内氧气不足导致多梦、晨起头昏。而室内的湿度啊，保持在50%到60%。

0: 值是最为合适的。其次呢，睡眠的时间方面不必强求要睡满八小时，这睡醒精神好就可以，每晚保证5到7小时的安稳睡眠，白天呢精神充沛就是健康状况。夏天昼长夜短，这睡眠时间稍微有缩短也是正常的，建议晚上10点到10点半左右就上床睡觉，早上的5点半到6点半期间来起床，顺应节气特点就可以了。还有个点就是午睡啊，别超过半个小时，下午3点以后就不要再补觉了，白天打盹过多会打乱夜晚的生物钟，午睡呢尽量控制在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为宜，最长也不要超过1小时，下午3点以后就不要再补觉了，白天呢避免长时间的卧床或者边看电视边打盹儿。另外呢，吃饭方面也要注意哈。夏季很多人爱吃凉饮凉菜，但是生冷的食物呢，很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腹胀反酸，影响入睡。这晚餐呢，尽量要在晚上的7点之前吃完，口味清淡，吃到7分饱。睡前1小时，还是让喝上1小杯温牛奶，有助于促进睡眠。但是要避免睡前大量的喝水或者吃多汁的瓜果，减少夜间起夜。下午以及晚间不喝浓茶、咖啡等等提神的饮品。最后就是夏季天热啊，很多老年人白天活动减少，大脑想休息的需求降低，晚上反而不困了。建议在早晚凉爽的时段，适度的散散步、打打太极拳，或者做一些舒缓的活动，既能够激活身心活力，又能够提升夜间睡眠驱动力。但是呢，睡前1小时不要再做剧烈运动了啊！睡前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脚10到15分钟，听一点轻音乐，看一看纸质书，帮助身心放松。如果说躺下20分钟还睡不着，不妨先起身静坐，等有了困意再上床。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说调整生活方式以后失眠仍然没有办法改善，或者出现了彻夜难眠、身体剧痛、夜间憋醒等等情况，要及时的就医，切勿自行服用安眠药，也不要轻信偏方。关注健康，人人有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一个家长们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孩子的牙齿问题。这蛀牙高发困扰着青少年，那我们应该如何日常护牙，如何掌握防龋的方法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口腔医院口腔全科主治医师贾丽颖大夫，来给大家讲一讲孩子牙齿的防护小妙招。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几乎所有的家长都非常关心的话题，那就是孩子的牙齿。先和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啊，我们国家五岁儿童乳牙的龋齿患病率达到了71.9%，人均龋齿是4.24颗。12岁青少年恒牙的龋齿率啊，患病率是38.5%。这8岁到18岁儿童青少年的患龋率高达48.1%。换句话说呢，就是每两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正在遭受着蛀牙的困扰。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已经患龋齿的孩子当中啊，规范治疗率不足30%。那为什么现在孩子蛀牙这么多，每天刷牙还是躲不过蛀牙？那乳牙蛀了以后，到底要不要治呢？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大家一一来解答。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河北省口腔医院口腔全科主治医师贾丽颖大夫。那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贾大夫。贾大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可能是暑假家长们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之一，那就是青少年的牙齿问题，尤其是蛀牙的问题啊。先问问您，在平时的这个日常的门诊当中感受到的青少年的蛀牙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低龄化了呢？
1: 您说的非常对，确实在我们在接诊的过程中呢，这个青少年的龋齿患病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严重程度也是普遍越来越厉害的。那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流调数据显示的，那6岁的儿童乳牙换龋率，其实我们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就高达71.9%。那从对于12岁青少年的恒牙换龋率呢，从那个2005年的28.9%，到2015年也是增长到了34.5%。所以这个数据啊，其实是持续攀升的。
0: 涨得非常夸张了。
1: 对，而且除了涨得快呢，它的换龋的年龄也是越来越偏低的了。
0: 总感觉以前孩子们没有这么多的龋齿，就是现在这个龋齿越来越多了。
1: 对，这也就是说，在我们平时门诊接诊过程中，也是经常能接到这个青少年的患者，特别是咱们这种寒暑假。大家放了假的这个高峰期啊，然后发现其实有多一半的人群都有坏牙的问题。
0: 其实这个就衍生出来一个话题，就是家长可能最为关心，这为什么青少年会成为蛀牙的重灾区呢？
1: 这个呀，有几个点啊。首先就是咱们这个青少年的牙齿在刚刚萌出来的时候，它的生理结构是发育的没有特别完善，它还需要再矿化。那这个过程本身就容易发生龋齿，再一个它这些部位就是尤其是大牙上面有一些窝沟点隙，它是坑坑洼洼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细菌也好食物残渣也好又容易堆在这儿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现在饮食结构的也改变了啊，大家平时吃的这种就是游离糖的摄入量其实是非常高的。
0: 这游离糖是什么概念？
1: 游离糖就比如说我们饮用的奶茶呀、碳酸饮料啊，这些都算啊。
0: 确实是，以前
1: 的零食，
0: 对，10几20年前可能没有奶茶这个东西，人们喝饮料的概率也很低，都是喝水啊。
1: 对，就是饮食结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让我们更丰富了一些。但是呢，它对我们的牙齿对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潜在的危害也是有的。
0: 对，双刃剑。
1: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现在的小孩啊，就是他学习压力也是比较重的，然后他的口腔卫生可能保持的这种习惯呢也不是特别好。这个也是一方面。
0: 确实该刷牙的时候他不刷牙了，这今天写作业时间长了以后直接上床睡觉了，也有这个可能啊。
1: 对对对，尤其是有一些住校生，他们可能学校的节奏也是比较紧张的，他可能这个时间就相对比较少。
0: 对，确实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啊，发现这个孩子们是属于把很多出现问题的 buff 都叠加到了一起，所以他这个牙齿啊可能坏的就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低龄化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那刚才我们的数据里边还有一个点是从3岁到18岁，像这种刚有牙的这些小幼儿们，只有3、4岁的小孩现在坏牙率也高是吗？
1: 对，也高的。这个主要是因为很多小孩可能他的也是主要饮食结构的问题，他在可能有些孩子在2、3岁还没有断夜奶，其实我们常规建议就是说你1周岁以内其实是可以把夜奶给戒掉的。那我们晚上唾液分泌是减少的，你喝了夜奶之后他的奶渍其实在口腔里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
0: 对，可能家长说

0: 他又没有吃糖，他怎么能会爱牙呢？其实这个夜奶还是挺影响大的啊。
1: 嗯，是的。
0: 嗯，确实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这么多啊，就是大家伙儿目的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提高我们的警惕性。就是孩子们现在啊，因为数据已经有了显示了，就是坏牙率越来越高，所以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多多关注一下孩子的这样的一些牙齿的一些问题。但是家长可能会有一些困惑，就是说，其实我已经很注意了，但是他还是这个问题。你比方说，我们家孩子每天都刷牙啊，每天都不落，这为什么还是蛀牙了呢？这个我查阅了一下，我就想问问您这个专业领域的人士，就是这个刷牙和这个刷干净之间到底差了多少呢？
1: 嗯，刷牙不等于刷干净。
0: 嗯
1: 嗯，因为我在接诊过程中其实也经常问，很多家长也在反馈说他就进去比划两下。
0: 嗯，对，
1: 甚至有的在反馈说他就把牙刷蘸湿了啊，刷两下就结束了。这种刷牙其实等于没有刷。嗯，我们要刷就是要把达到有效的清洁，把牙齿每个面儿上的这些脏东西、软垢、食物残渣把它清理掉，才叫有效刷牙，它才能保护我们的牙齿。
0: 嗯，您刚才说的真好，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刷的这个牙就相当于白刷了，就等于没刷，所以家长再回答问题说就不要说刷了，就相当于没刷，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嗯，对，这种的这个在门诊上的概率是不是挺大的呀？
1: 对啊，就我们经常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就是这小孩尤其是坏牙越厉害的这些小孩来了之后呢，他可能之前没有意识到口腔卫生有多么重要，等他治完之后后面定期复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再坏了，因为他开始能够去认真对待这个刷牙这件事情，他就好好刷了，他的饮食有调整，那他后期牙齿就比较健康。
0: 嗯， 嗯，确实是，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还挺有主意，就说每次让他刷牙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已经刷过了，而且刷的还挺好，但是事实证明通过您刚才说的，可能我们作为家长也需要去监督他一下，有可能大部分时间是没有刷好，而且没有刷好他的影响效果还是真的挺大哈。
1: 嗯
0: 嗯，那您跟我们来讲一讲，咱们从就是专业的领域来说，怎么样是正确的刷牙方式？包括网上特别流行这个巴氏刷牙法，都是怎么刷呀？
1: 哦，对，巴氏刷牙法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刷牙方法，也是我们常规推荐的，适用的就是6岁以上的小孩，他能够基本上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了，你就可以采用这种刷牙方法。
0: 嗯，
1: 那在刷这个牙之前呢，我们首先得先知道我们牙齿分里面、外面和咬东西的面，对吧？
0: 嗯，
1: 那首先重点啊，这种刷牙方法就是刷里面和外面，我们需要把这个牙刷的刷毛朝向的是牙龈的方向，大约成跟牙面啊成一个45度的角度，把它轻轻的往牙龈里面压一压，啊，这个间隙是我们需要重点刷的一个位置，放进去之后做一个短距离的水平颤动，这么颤动个3-5下，然后这脏东西把它刷下来之后呢，我们这时候就转牙刷，把这脏东西顺着牙面刷下来。
0: 嗯，
1: 是做这样一个水平的颤动加浮刷法啊。
0: 嗯，
1: 然后这一个区域这1-2颗牙刷干净之后，我们就往前挪，继续往前挪，每次都要有重叠的部分，这样来刷里面跟外面啊。需要注意的就是刷我们上下前牙的时候，刷里面可能我们这牙刷不太能够水平这么做颤动，你就把牙刷立起来去刷这个地方，一定也是要刷到牙龈跟牙齿交界的这个位置才可以。
0: 嗯
1: 嗯，
0: 这样刷它的速度就会非常慢了吧？
1: 刚开始去练习掌握这个过程一定是比较缓慢的，当你刷熟练了，一般3分钟左右也可以刷完，2到3分钟就可以结束。
0: 哦呀，2到3分钟其实也挺长的。
1: 其实最开始我们的课本是要求5分钟，
0: 哦，
1: 然后后来发现当你熟练了之后其实2-3分钟也可以。这种短距离的就是你来回来，我们不太建议你拉的距离太长，因为拉的太长呢，我们对牙齿还会形成一种损伤，就像我们锯木头一样。
0: 嗯，
1: 所以这种水平的颤动一定是小范围的小颤动就可以啊，这个需要注意的。
0: 嗯，就是有的家长他会比较担心，就是比如说孩子是刚起来的这个牙，他刷的次数频率过多会损害牙齿吗？
1: 嗯，

0: 只要是正确的刷牙方法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建议就是三三三。
1: 这个怎么讲？
0: 要刷，每天刷三次。每次刷3分钟。然后把这三个牙面都要刷干净。
1: 哦，三三三，这个是每天刷三次，是早中晚吗？
0: 啊，对，但是常规来说，我们说2到3次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对于普遍人群，如果是你特别容易坏牙的这种高风险人群，还是最好能够坚持到1天3次。
1: 哦，其实大部分人应该是早晨晚上刷牙，一般是2次哈。
0: 啊，对。
1: 是不是小朋友是这个建议多刷一刷，让这个牙齿就是更干净一点？
0: 其实还好，跟年纪没有相关性，重点还是看你的就是坏牙的风险高低。这个评估范围呢，就是比如说你的饮食结构啊，你有没有容易坏牙，你的坏这个口腔清洁情况，包括你的唾液分泌等等很多因素，这个需要就是建议就是咨询一下大夫就诊看一看，评估一下。
1: 确实，希望大家能记住刚才贾大夫说到的这个三三三的这个原则，真的对我们的这个刷牙是有一定的指导。而且这个巴氏刷牙法非常的火啊！如果说大家通过刚才的介绍啊，没有一些直观的一些感受，大家可以网上去搜一搜，有一些视频，有一些图片的一些教程。那其实说到这个刷牙，还有2个点，就是一个是牙刷，一个是牙膏，这个的选择有什么说法吗？还是什么都行啊？
0: 牙刷的话啊，就是现在我们市面普遍都是小头儿，我们建议就是选择一个小头儿的牙刷，尤其对于张嘴就是嘴巴小一点的，它后面空间可能受限，小一点的牙刷呢，它还是比较好放的，好清洁。那对于刷毛来说，我们常规之前课本上在讲，就是推荐软毛牙刷，但市面上目前来说都属于软毛牙刷，甚至有一些毛的硬度有点过于软了，所以其实这个个人不太好掌握，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只有就诊之后，大夫说你刷的不太够，啊，那你方法也很正确，你的时间也很正确，那有可能就刷毛有点软了，或者说你可以加大一下自己刷牙的力度，这个平衡点其实是
1: 自我
0: 不
1: 掌
0: 太
1: 握
0: 好
1: 的。
0: 掌握的，对。力量大一点的，可能就刷毛需要再软一点；力量小一点，可能刷毛硬一点就好一点。不过大家不用担心的是，我们现在市面上在售的这些牙刷已经没有那种特别硬的刷毛了，除非一个啊，酒店，有一些酒店的牙刷还是有点偏硬的。
1: 哦，就一次性的那种。
0: 对。
1: 对，所以大家伙可以放心，就只要是在这个超市里边正规的这样的产品，基本上都对我们的口腔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哈。这个牙膏的选择有说法吗？还是什么都行啊？
0: 牙膏我们常规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含氟牙膏，因为氟化物我们知道是对防龋非常好的一个元素。
1: 就是我们经常孩子涂氟的那个氟。
0: 对。
1: 这个经常使用这个含氟牙膏，是不是成人也对牙齿比较好啊？
0: 对，常规我们就建议选择含氟牙膏。除非有一些，比如说有美白诉求的，或者有一些牙齿敏感的，可以选择其他功能性的，包括有一些牙齿敏感牙膏、抗敏感牙膏，它的成分也是氟化物，所以这个氟对牙齿的保护作用其实还是蛮大的。
1: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其实提到的这几个点啊，我们还是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其实没有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只要能记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关键点啊，每天能够足量、足时间的进行刷牙和清洁自己的口腔，那牙齿就会变得更加健康起来。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刷牙以及清洁牙齿啊，还有一个物件是这个牙线，我觉得牙线是最近几年。开始火起来了，就是尤其是在孩子这个期间开始火了。但是很多家长包括听众跟我们交流的时候，有一个感觉是没有必要，总感觉这个牙线是大人用的，而且你把这个牙线塞进去会把牙缝变大。想问问您，这个青少年可以用牙线吗？怎么用啊？
0: 当然要用，我们强烈建议使用牙线的啊，因为我们也是通过数据发现，还有临床中会发现很多牙齿，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牙面上这些沟沟壑壑的地儿容易坏，那么两个牙齿之间也是很容易坏的。那而且需要大家明白的就是，我们刷牙只能刷我们看见的这些位置，像两个牙缝之间这个位置非常狭小，我们的刷毛是进不去的。 是清洁不到的，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使用牙线的。
1: 嗯，但是这个牙线会让孩子的牙缝变大吗？
0: 对，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普遍的误区，就我们也经常被问。其实大家要理解，这个牙在我们的骨头里面不是死的，它是通过我们叫牙周膜韧带一些软组织跟骨头结合到一起的。那有软组织，它就一定有弹性，所以我们的牙齿在你咬东西或者你说话碰到它什么，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微观的移动。
1: 嗯，
0: 那我们的牙线呢是在它的这个移动的范围之内的。
1: 嗯
0: 啊，所以它不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大，它就是这种你平时吃东西它也一样，牙齿会移动，所以牙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嗯，它其实也就是相当于跟自行车上的避震一样呗，就是它会
0: 对
1: 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在可移动的范围之内保持相对稳定。
0: 对，是这个意思。嗯，您这比喻非常好。
1: 对，像避震一样。那个孩子是不是只要有了牙齿以后，他在清洁牙齿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使用牙线了？
0: 对，只要有两颗牙齿是挨着长出来了，我们就建议使用牙线。
1: 嗯，是每顿饭都要用吗？还是定期清洁一下就行了？
0: 最好做到每顿都要清洁，实在不行呢，那我们就晚上睡前刷了牙，用牙线，哎，把它清洁干净。
1: 嗯，也就是说，咱们通过常规的刷牙是很难接触到牙缝之间的这些污垢的吧？
0: 对。
1: 哦，也就是说，这个牙线其实是个必备品，必须得弄一弄。
0: 必备。对。
1: 哦，对，这个确实是要给大家去科普到了，因为不光是我觉得收音机前，包括我自己，其实在准备了这么长时间一些内容，包括它也是我的一些困扰，就是总感觉牙线是成年人在用的，而且它通过刚才您的简介啊，发现确实对人没有坏处，反而都是好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医嘱的，遵医嘱，这个医生说让咱们怎么去清洁，它一定是有临床数据的，所以再次强调啊，该用牙线用牙线，该刷牙咱就刷牙。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河北省口腔医院口腔全科主治医师贾丽颖大夫。那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也是青少年蛀牙高发，如何防龋是关键啊！如果说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关于今天主题的一些内容，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互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在听众群呢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啊，饮食防龋应该怎么做，包括我们应该如何去专业的防护你的牙齿。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主持人曹瑞。刚才呢，贾大夫给大家来科普了一些青少年龋齿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遇到相关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河北省口腔医院口腔全科主治医生贾丽颖大夫，为大家继续来分享青少年蛀牙高发如何防龋是关键的话题。关于健康方面啊，还有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通过线上的一些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贾大夫。贾大夫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6: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开场的时候您提到了一个孩子吃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他不吃糖，有的时候食物当中也含糖，所以说很多家长他会比较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明显的这样的糖果，还有哪些隐形糖在悄悄伤害我们孩子的牙齿呢？
7: 其实我们喝的果汁儿啊，包括鲜榨果汁，大家认为很健康。
6: 嗯，
7: 我们其实也不是很建议。我们的一些酸奶呀，或者一些乳类的饮料，比如说什么 AD 钙奶等等这些，它属于饮料，它也不属于奶制品，没有牛奶。选奶我们就建议选常规，就是纯牛奶就足够了。
6: 嗯。就这些食饮食当中其实都含有大量的糖是吧？
7: 对，甚至包括我们做菜的时候，现在可能为了调味儿，可能加一些糖，炒一些糖色呀，或者加一些沙拉酱等等，这些都是其实是我们不太推荐的这种啊。
6: 嗯，他们都会伤害我们的牙齿吗？
7: 啊，对，都会存在一些伤害啊。
6: 嗯，这个有什么原理吗？就为什么糖会损害我们的牙齿呢？
7: 因为糖是给细菌提供营养的，细菌去分解糖的过程呢，它就会产酸，产生的酸它就会进一步腐蚀我们的牙齿。
6: 嗯，
7: 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我们经常在门诊中跟非常小的小朋友就会说，你爱吃的糖，这些甜的小细菌也爱吃
6: 哦，
7: 所以你吃了它也会去吃，它吃了就会破坏你的牙齿，它就会咬你的牙齿。
6: 嗯，对，这个形容非常的形象哈，一听就听明白了，就是确实是它是给我们的身体里的细菌，牙齿上的细菌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让它继续来破坏我们的牙齿，所以就不能再给它提供这样。

0: 样的这些养料了。那问题来了，是不是完全不让孩子吃甜的呀？在饮食方面上有没有一些科学的方法呀？
1: 完全不吃这些甜的食物，我觉得也不太现实。
0: 对，很难做
1: 到。这样的小孩可能也不太快乐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些含糖量高的随着我们一日三餐来吃，随餐吃，而不是作为就是中间加餐吃。
0: 嗯。
1: 嗯，然后或者说呢，你小孩爱吃零食，我们可以设立一个零食日，就这一天这半天你可以去吃，那我们其他时间就先就不去吃它了。
0: 嗯，
1: 这种频率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因为我讲一个研究，大家就立马能明白以后要怎么注意。当我们摄入糖的时候，口腔里面的糖的浓度是达到一个高峰，大约过上那么一两个小时，可能它才逐渐降低。比如说你两个小时加餐了，那你这个浓度还没有降下来，你又把它给提高上去，那么你的口腔就永远是一个高糖的环境。
0: 哦，还是得让它歇一歇的。
1: 对，所以我们要拉长这个，就是大家常说的少食多餐，可能是也不是那么科学。我们建议就是一日三餐，
0: 嗯，
1: 慢点吃。吃完呢，中间我们饿了可以，比如说你补充点奶呀，或者说吃点水果，喝点水，这种都可以，尽量不要去碰这些零食类啊。
0: 嗯，对，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不要让我们的嘴里边长期是高糖的环境，给这些小细菌提供充足的养料，就是把他们饿死，就是一个方法。
1: 哎，对，还有呢，就是很多现在小朋友们，就是青少年啊，他们都喜欢喝奶茶喝饮料。那我们喝的时候呢，就是不建议含在嘴巴里，最好用吸管，减少跟牙齿的接触，可能也会好一些。
0: 嗯，这个奶茶的糖分是不是非常高啊？
1: 太高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像网络上很多这种平台上，它会有一些博主在测试，就这瓶饮料有多少糖，那瓶饮料有多少糖。其实每一瓶奶茶里面的糖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可能就有几十克，50甚至到100克，是很高的。
0: 嗯，很夸张的一个数据哈。
1: 对。
0: 嗯，确实是，不光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牙齿有影响，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脏腑器官它都是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会造成很多的负担。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成年人，这种非健康类的这个饮食，它只是一个调味儿调剂，不要把它当成自己的日常生活，要不然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太负责了。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我们为什么刷牙还有蛀牙，也包括我们饮食当中如何去防龋，这是我们家长们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点，那我们如果真是出现了龋齿，那一定我们需要去防护它，包括我们去治疗它。那除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刷牙还有饮食控制，还有哪些专业的一些手段可以帮助孩子去预防蛀牙呢？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这个氟化物的应用，就包括我们来诊室进行一个涂氟的操作。
0: 嗯，涂氟就是在他的牙齿上面去涂一层保护吗？
1: 对，它的种类有很多种，有那种泡沫的、凝胶的，还有我们涂的这种漆状的。幼儿园里面会开展一些涂氟的活动，他们往往采用的是那种含氟泡沫，就是挤出一些泡沫，小朋友咬住，咬一会儿，把口水都吐出来，哎，这样来做。那我们门诊经常用的往往是浓度更高的一些含氟的涂料，它是漆状的，就把牙齿表面给它涂满。
0: 嗯，
1: 啊，就这样发挥作用。
0: 效果一样吗？
1: 效果一样。只是说含氟泡沫的浓度相对来说可能低一点，然后它在幼儿园应用可能会更高安全一些，因为幼儿园应用有一些可能这种大面积的，一个是快咔一下，然后涂氟呢是一个一个的去涂，然后呢效果上来说，其实能做含氟涂料，我个人建议还是含氟涂料，因为它的浓度虽然高，但是它大部分都会附着在牙面上，其实吞咽的这种概率是小的。而使用含氟泡沫的时候，有些小朋友可能他吞咽一部分就会有一个胃肠的一个刺激，甚至有的小孩可能会呕吐。
0: 哦，那他涂到牙上这个涂料以后，他有感觉吗？就是和日常这生活一样吗？
1: 有感觉的，就是尤其是涂完氟化漆之后，他是感觉牙齿上黏黏的，他是非常黏的。
0: 嗯。
1: 嗯，它会有这种黏黏的感觉，然后这个漆呢，它有一些味道。那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厂家已经尽量会添加一些果味儿来遮盖它的漆味儿，但有些敏感的小朋友，他也会有这种不太喜欢这个味道的感觉啊。
0: 那多长时间以后这个就消退了呀？
1: 我涂过，因为我都是睡前涂嘛，我觉得 怎么也得两三个小时了。挺难坚持的，而且涂完之后，我们是要求最少2到4个小时不吃不喝，
0: 嗯，
1: 让它尽量的去发挥作用。
0: 哦，那其实睡前涂还挺好的，那睡着了也啥也不知道了。
1: 对，所以我建议我的患者就是说，你可以晚上5点来钟啊，吃了东西刷了牙之后早点吃来涂，涂完之后回家就，咱们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就让它尽量在口腔里多待一待。
0: 嗯，每次涂氟操作的时间长吗？
1: 不长，很快。就是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你牙齿特别拥挤的，或者带着正畸脱槽这些，我们用小毛刷去给它每个牙面带到。
0: 嗯
1: 嗯，常规的小朋友，我们有甚至有的时候就是用手把它抹到每个牙面，它其实抹的会更均匀，而且速度会很快，小朋友接受度反而更高。
0: 嗯。这个涂了氟以后，这个日常的刷牙还得正常进行是吧？
1: 24小时内不让刷牙的。
0: 嗯，我就说，比方说涂了氟以后，感觉总感觉是上面弄了一个保护的那种甲，然后后边不用刷牙了，这个不对吧？
1: 不对，还是要刷的。嗯，一般我们就建议让它这种高浓度作用上一天就可以了，24小时之后，或者说第二天你要前一天涂，第二天早上起来常规刷牙。但是刷牙的时候，有个别的牙面上可能会有这种氟化物的一个附着，成那种白色的斑块一样，牙上就有一块一块的白的，不必把它强刷掉，可以给它保留一阵子，就是慢慢刷掉就可以，不用老刻意的去刷那个地方。
0: 嗯，这个每次涂氟它能坚持多长时间呀？
1: 我们涂氟它不是说坚持多久，嗯，这个是一个就像我们吃一些钙片什么这种。它是一个预防性的一个东西，那它作用呢，它也不是说一直存在，我们一般建议就是1年2到4次，容易换牙的孩子就3个月涂一次，不太容易换牙的孩子就1年涂一次啊，包括成人，有一些成人是也是龋风险就非常高的，很容易换牙，那他们也是建议可以涂氟的，这不是小朋友的专利啊。
0: 哦，就是多大岁数都能涂是吧？
1: 对，
0: 嗯，所以要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如果说觉得自己的牙齿啊需要防护的，咱们也都去涂一涂。这个涂氟的成本高吗？
1: 现在很便宜，不到100块钱、或者100左右吧，上下吧，涂一次，大约我们医院收费是目前是这个样子。
0: 嗯，对，这个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减少很多的这个负担哈，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牙齿健康，咱们都去涂涂氟啊。那还有一个点是这个窝沟封闭的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专业的手段呀？
1: 对，窝沟封闭也是，因为刚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一点，就是牙齿在刚长出来这些窝沟这些点隙地方呢，发育的是不太完善，还有很深窄，
0: 嗯、
1: 那我们就需要。把它给隔开，我们用一层东西把它填起来，这样我们的食物或者细菌就达不到它这个薄弱的地方，就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
0: 嗯，这个窝沟封闭有年龄限制吗？
1: 这个有年龄限制的，这个一般来说我们最常规建议就是这颗牙齿长出来到3-4年之内来做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这3-4年内呢，它得到了一个有效的矿化之后，然后我们的牙齿也经过这种磨损，它相对来说就不太容易坏牙了，除非说你还是有非常存在那种深窄的窝沟很深，然后呢又这种口腔环境的改变或者饮食习惯改变之后，你成为了这种就是容易坏牙了，我们没坏的还是建议做，但是成年是完全不建议做窝沟封闭的。
0: 哦，它还是适合于小朋友。
1: 嗯，
0: 一般到了多大就是这个分水岭了，到18岁吗？

0: 其实我们课本上讲的是，第一磨牙，我们说的六龄齿是6、7岁，6到8岁吧。然后到第二磨牙是11到13岁，但是因为每个孩子他有自己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这个特点，有些孩子可能13岁他的第二磨牙还没有长，所以这个也没有完全规定是18岁，你就看这颗牙长出来多久，长出来3、4年内其实是做它的最好的时候。
1: 就是行进式的，这个每个孩子您都建议去做这个过封闭吗？
0: 我建议每一个孩子都做。
1: 确实，所以这个很多人现在因为大家伙都在传啊，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做过封闭，但是有的人也会说做不做都行，但是通过您的介绍啊，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牙齿的健康，尤其是孩子的这个牙齿健康，建议大家涂氟呀，包括这个无垢封闭呀，如果有条件的话，有时间的话，咱们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尤其是去医院里边可以问一问我们的专业的大夫啊，看看到底能不能做，包括怎么做啊，这个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牙齿健康。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针对我们的家长啊，针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节目最后还想给大家总结几个误区啊，这个其实是之前在节目里边经常问到的几个问题，正好我们趁着贾大夫在的时候啊，给我们来解答几个误区。您比方说，有的人会说啊，乳牙啊，就是它反正要掉啊，所以说如果它坏掉了以后，咱就不用治了，这个听起来就不太靠谱，您给我们来解释解释这个吧。
0: 首先，乳牙不需要治，尤其是乳牙坏了，很少会引起孩子疼的。真正牙疼的其实占比非常少，但是呢，乳牙的龋，它会往下发展，导致牙根周围的骨头发生炎症，然后就会影响它下面的牙胚，恒牙发生问题。我们也接到过不少这种因为乳牙导致底下牙长得发育不好的呀，不长出来了呀，或者甚至形成了囊肿，需要拔牙做手术的，我们还是接过不少这样的病例的。所以建议大家该治还是治，虽然它发生的概率不是那么高，但是万一发生到你身上就是100%，对吧？
1: 对，其实我们关注的不是乳牙本身，是它有可能会影响到下边的恒牙，对吧？
0: 对，当然它本身也需要关注，因为你乳牙有洞，有些孩子可能就不太想用这边嚼了，他吃东西费劲了，那他甚至有小孩是因为乳牙的坏牙，然后吃东西就嚼得不是很充分，就咽了，最后发现他一直消化不好，吸收不好，以为是胃肠道的问题，查了半天发现哎没事儿，然后大夫说你去治牙吧，等牙治好就好了。
1: 确实是，对，包括其他那些误区，刚才我们提到的牙不疼就没事儿，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刚开始乳牙的这个坏，可能大部分人他都不疼，所以说哪怕不疼也得定期去看一看牙齿，是吧？
0: 对，不疼也要看的。
1: 对，包括我们还有这个之前我们收集到的这个认真刷牙就够了，这个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了。这个认真刷牙，它不代表你刷干净了啊，就是我们还是要用一些方法才可以。还有呢，家长会比较关心孩子从多大开始啊，咱们就要第一次去看看牙齿，多久检查一次比较合适呢？
0: 我们建议大家就这小孩6个月开始长牙了，就要看医生。因为这个过程，小孩是一个适应的过程，他会对这个诊室，而且我建议是固定一个大夫看，他会对这个大夫产生一个了解，大夫对你的孩子也有个了解，那么后期你的预防措施能跟上，那万一真的坏牙了，孩子的接受程度，他到时候的配合程度是非常高的。而且长了牙，我们不是刚才提到要建议涂氟吗？对吧？所以这个对，越早越好。
1: 只要有牙就要去看了。
0: 对，有牙就要开始了。
1: 对，先和我们的这个大夫建立第一次的联系，也让大夫了解一下孩子，也要清晰的知道一下自己孩子这个牙齿的未来的这个长的发展方向到底是如何的，也做一个清晰的一个规划啊。就说到这儿，我们有一个听众有一个问题啊，想让您帮忙解答一下。就是有一个听众他提到了说，孩子是12岁，特别爱喝可乐，每天至少喝一瓶儿。最近发现牙齿上有一些白斑，他想问这是不是蛀牙的前兆？这个怎么办呀？
0: 这就是蛀牙的前兆。可乐它除了它是一个高糖的饮料之外，它这种碳酸酸性的腐蚀对牙齿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像刚才您问我的那个问题，糖为什么会坏牙？它不就是最终导致？

0: 细菌产酸对牙齿的一个腐蚀嘛。
1: 嗯，
0: 那这种白它也是这种细菌产酸也好，你的可乐的这种酸性环境也好，导致牙齿里边的一些什么钙离子、磷离子它游离出来了。
1: 嗯，
0: 就等于这个房子本来是满的，现在你抽了好多东西出来。
1: 嗯，
0: 那它看起来就发白了，没那么完整了。当它再继续往外游离到一定程度，可能这个房子的好多框架就开始崩塌了，崩塌完之后就形成一个洞，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补了。
1: 嗯，确实这是一个前兆啊，就是一定要去看医生了，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治疗。还有一个家长提到了说孩子现在正在戴牙套矫正牙齿，说这个刷牙特别不方便，而且感觉牙套周围特别容易蛀，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要认真刷。因为就是我们也经常接到这种正畸的孩子来正畸科，跟我们科室联系很紧密。
1: 嗯，
0: 那他们呢只能定期检查，定期涂氟，然后认真去刷牙，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建议3个月一定要涂一次氟。
1: 嗯，
0: 甚至对于正畸的小孩有一些龋齿风险非常高了，我甚至会让他们2个月涂一次。
1: 哦，也就是说其实戴上牙套的这个刷牙，包括他对牙齿的这个关注程度要比不戴牙套的人要更加夸张一点才可以。
0: 对，一定要更夸张。
1: 嗯，确实，这刚才呢解答了2个问题啊，就也是跟家长朋友去说啊，这两个家长其实很关注自己的孩子的牙齿，这是一件好事儿。那其他朋友如果说还有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提问留言，看到以后啊，我们后期也会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讲了很多关于我们孩子防龋的一些知识啊。最后还想请贾大夫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就关于护齿，对于孩子呀，对于家长啊，还有什么想要嘱托的吗？
0: 哎呀，首先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家里面好好刷牙。刚才我们讲的巴氏刷牙法，要用牙线，要选择含氟的牙膏。
1: 嗯。
0: 然后在饮食上尽量减少控制我们这种糖分的摄入。
1: 嗯。
0: 嗯，然后就是定时看医生吧，定期来报到去检查。可能你抽出来的这个时间，其实受益是很大的。刚才你也问我涂氟的费用，窝沟蜂蜜的费用，预防的费用永远是很低的。等到你治疗，你的时间、你的金钱、各种成本都是要更高一些的。
1: 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对，因为治过牙的家长都知道，这个治牙的费用有的还挺贵的，所以预防
0: 对
1: 能预防咱就尽量去预防。所以我们每期节目啊，就不管说牙齿还是说身体的其他部分，我们经常提到一句话，就是预防和治疗有的时候同等重要，甚至比治疗还要重要。所以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关注自己孩子的牙齿健康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贾丽颖大夫跟我们来讲到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从数据到原因，从这个刷牙的方法，再到刚才说到的饮食的管理，从涂氟到最后的这个破除误区，也希望大家啊，对于我们青少年的防龋能有一个更加完整、更加清晰的一个认知。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嘞，再见。
1: 节目最后呢，再帮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啊，那就是青少年防龋的完整的一些方法。第一就是科学的清洁，每天早晚要刷牙，而且每次呢不少于2分钟，咱们要用巴氏刷牙法，配合牙线选用含氟的牙膏。第二呢，要管住饮食，减少含糖食品和碳酸饮料，关键就是要控制一下进食的频率，而且不是完全的禁止。第三就是专业的防护啊，要定期涂氟，然后适时做窝沟封闭，这个是预防蛀牙的最有效的医疗手段。第四个就是定期检查了啊，那就是每3个月到6个月之间带孩子做一次口腔检查，早发现早处理。还有呢，就是去年底啊，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了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也是首次将口腔健康与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健康并列为儿童青少年健康的5大支柱。所以守护孩子的牙齿不仅是守护一口好牙，更是守护孩子的全身健康 和自信。

尽笑容，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啊，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的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5: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6: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 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越跟着子越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7: 小子问：“
6: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8: 哦，大爷
6: 啊，
8: 您闷得慌
6: 啊。
8: 咱们呢，踢球去吧。
6: 踢球
8: 啊？
6: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8: 那、咱们看戏去吧。
6: 看戏
8: 啊？
6: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8: 哎，大爷，
6: 哎，
8: 咱们去喝茶去吧。
6: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8: 哎、大爷、
6: 啊，
8: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6: 有什么不同啊？
8: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6: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8: 对了，
6: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8: 对了，又
6: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8: 哎，
6: 怎么回事？是不是？
8: 对对对。
6: 走，带着银子。
8: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6: 啊，
8: 您可不能
9: 不能走前门啊？
6: 为什么？
8: 哎，
9: 老太爷
8: 知道
9: 不得了，
8: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8: 咱们
6: 走
8: 后门，
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8: 对了，
9: 后门
6: 啊，你们来，
9: 别带走。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6: 哎呀，哥，
8: 哎，
6: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8: 漂亮，
6: 乡亲们，大家好，
8: 哎
6: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鬼子，你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了。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头，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了？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他婆子，
3: 哎，
5: 他婆子，
6: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7: 这还有看茶的，好，等着吧。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给他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哎、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4: 的，
6: 瞧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噌！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4: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6: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7: 跟我学
4: 啊，
7: 没事，跟你学。
4: 不能怕，
6: 是
7: 不怕。
4: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快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4: 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了
4: 啊？
6: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正兜，这是
6: 来
4: 这
6: 逛
4: 啊！来来，脱衣裳，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8: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4: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8: 不这等浪费，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0: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6: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8: 飞爷，
6: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8: 俺是该劝的，
6: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8: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6: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8: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6: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8: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6: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8: 长姑妈妈，
6: 要这可就不敢了。
8: 当
6: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8: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6: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8: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6: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8: 不敢当
9: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6: 碰见这位相公了、
3: 啊、
6: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
0: 我
1: 帮您。我
0: 不累吗？
1: 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拯，
0: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参西北包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3: 另外
0: 好说
3: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儿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3: 亲娘，
1: 我听我妈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的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哎呀，我吃饭去了。
2: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禀爱军阀罪犯，
0: 大的不好，
3: 小人意欲配上三马公。
0: 怎么，您也要让三马公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0: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5: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1: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娘脚一踩，成都彩蛋了。
0: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5: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又得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讲那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弟弟。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还丢俩萝卜干呢。
1: 壮士您辛苦了。
2: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2: 大姐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2: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2: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
0: 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
5: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4: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0: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1: 啊。
4: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
0: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4: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4: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耳朵嘞？
4: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0: 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
0: 呀。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落得开这张光，
0: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光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大了。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话？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3: 哟，少陪你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姐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那只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嗯，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

0: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1: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2: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3: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2: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担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大家好，我叫李崇林。我想大家都知道，京剧的功法，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唱排在第一位，由此而产生了很多流派。有人就说了，流派是怎么产生的？到现在没有一个定论。有人说，高庆奎高先生嗓子非常好，所以形成了高派。马连良马先生唱得非常飘逸潇洒，所以形成了马派。杨宝森杨先生唱得非常苍劲浑厚，所以形成了杨派。对不对？我告诉大家，非常对。但是他只是说了演员鲜活的个性，并没有从宏观理念上给他一个界定。其实从宏观理念的界定只是两句话：人物唱，唱人物。不要小看这两句简单的话，它的内容极为丰富。人物唱是以人物为出发点，设置唱腔、西皮、二黄以及韵律，紧紧地围绕人物二字，要达到非此人物而不能的唱腔境界。这就是人物唱的定义。唱人物的定义是根据演员自己奇特的能力来唱人物，达到美学风致，这是唱人物的定义。这两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人物唱，唱人物，是京剧唱腔里的试金石。京剧的唱腔无论声、旦、净，它的唱腔都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情境，要唱出人物周围的情境以及他自己所处的情境，这是他唱的内容之一。第二，情绪，他唱自己对各式各样处事的一种情绪的展现，这是第二。第三，那就是叙事，叙过去的事，以现在的事，

句式。所以这三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段唱腔那就是杨彦昭在病态的情境中，在回忆的情绪中叙事自身以往的历路过程。好，我们先欣赏一遍杨宝森杨先生唱的这段二黄原版。

下面咱们就以京剧入门的角度来欣赏、分析、了解以及交唱这段唱腔。咱们先说二黄原版的规律。二黄原版是一板一眼，而且唱词要在板上张嘴，最后一个字要收在板上。例如嘚儿隆嘚儿哩嘚儿啦嘚儿啦嘚一个啦嘚儿隆嘚儿哩嘚儿啦嘚儿隆咚滴个喂，你看在板上。所以说二黄原版的规律是四分之二，一板一眼。有的朋友说的非常对，唱歌的是强拍弱拍，强拍弱拍，京剧是一板一眼，这是二黄原版，大家记住这个规律就可以了。第一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为国家，这个为字我跟大家讲，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上口字，但是很轻微。这个为字经过多少年的转变，这个为字在唱里头几乎和正常的字一样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它原貌是上口字。为字大家一定要注意，为为为为是四声字，四声字要唱三声，为要唱尾。但是有的朋友说了，好，你说唱尾，尾过，坏了，误解了。这个尾字唱湖广音的时候要用韵来带，尾要唱尾，尾尾尾尾唱尾，尾，而且要唱一个圆度，正圆度，非常圆，这是尾字。再说国字是二声字，国，这个国字在湖广音里头要唱三声，唱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一个唱尾，一个唱果，必须要把这两个字都唱圆了。尾果，一个正圆，一个反圆，必须要唱成圆而不方。家字大家注意，家字是一声字，千万不要唱出任何一个声音来，必须要唱一声。家要唱什么音呢？家啊啊啊，我给大家演示一遍，为国家，家啊啊啊，妙而不宣的在里面藏着。哪何曾这三个字大家一定要注意，有很多朋友都唱错了。哪在湖广音里头要唱四声，刚才讲了要唱那，所以说大家听杨先生这个唱那那那啊啊那，要唱那啊啊，也是妙而不宣。哪字要唱那那，对，一定要唱那。何字这个字很重要，何字是上口字，要念活，何活上口字，但是这个上口字的活是二声字，活活二声，要唱三声，唱火，而且这个字的音出来以后，这个腔活哦活哦，这个窝要弹上去，不仅要弹上去，还要唱成满而不慢，不要把它唱慢了，更不能把它唱媚了。所以说杨先生的唱腔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不能把它唱虚了，不能把它唱媚了，要把它唱实，同时还要把它唱美。大家记住，实美和虚媚有天地之别。

个层字上口字层层，这个本音念层，上口念层，它是二声字，大家知道层，在这里要唱层，那壶层。咱先分析这个字，有的朋友说了，哎，杨先生好像在别的戏里这个层字就唱京音，你说对了，乌盆记，未曾开泪汪汪，未曾岑，伍子胥里见了浣纱女，对呀岑岑，但是在这个戏里，那壶岑必须要唱岑，湖广音，为什么？大家听这个，那壶岑，这不是京剧了。所以说咱们要找到这个湖广音和京音之间变换的这个过程，要讲清楚为什么有的字能唱京音就改成了京音，有的字唱不了的还得保持原风貌，这就是能唱京音的唱京音，不能唱的为什么不能唱，你要是唱了京音，在这个地方它就失去了美学风致，那就不能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半日闲空，半日的日字要上口念瑞，闲空很有学问，半日扬上去

空出来以后要唱颤音，把你掀空，从眼上还，哦哦哦哦哦哦，它既没有高音，又没有拉长音，但是它体现了老生唱腔的七大规律之一，放而不藏。什么放而不藏？人物情绪的释怀上放而不藏。他整个唱出一个杨彦昭在此时此刻的一个病态，所以他最后结尾音唱的单的和这个病态和这个杨彦昭此时此刻的情境截然相符。

我也曾征服了塞北西东，我也曾我上口念我，我是三声字，要唱四声，唱我也三声字，要唱四声夜。曾刚才讲过了，上口字念曾，而且是二声字，要唱曾。我也曾，这个后面这个腔是一个快手，大家一定要把它唱出来。这个传统戏它从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延续到今天200年的历史，有些腔依然保持着原风貌，比如我也曾这三个字，它就是原风貌的湖广音，大家一定要记住。征服了塞北西东，征是上口字念增，服是二声字唱府，二声字要唱三声，这是湖广音，大家我想讲了多次了，大家一定记住了，二声字唱三声字，府了三声字唱四声字，大家听这个啊，真服了，服要唱服，了要唱了。所以说有些朋友他不知道湖广音的规律，所以说他说哎，这个字唱倒了，应该唱征服了，怎么唱了征服了。对，大家一定要了解湖广音，征一声字不要动，征服了，征服了。塞北西东，大家要注意这个塞，塞塞塞塞四声，要唱塞，征服了塞北，而且这个塞字要拽下来。为什么要拽下来呢？很远很远，它这个词义征服了塞北西东，大家来听杨先生就唱出塞北在这儿，西东在那儿，一种人物唱，唱人物的情境。征服了塞北，塞北拽下来，西东西是尖字，有人唱了加了一个虚字，西呀，不要加这个虚字，千万不要加，就唱 C 是尖字， C 就唱 C， 而且后面的

尾音是一一 ，C， 这个第二个一要把它拽下来，这叫拽收。为什么拽下来呢？就给这个冬铺路。这个冬要唱出非常遥远的感觉，要向前推，要向前推，推到位，而且要用颤音行走。真出了塞巴达格迪格达格西东，大家听，塞北西东，唱出这个意境来。大家还要注意一点，洋派的特点，这个东字要张嘴。一般有人唱西东归到鼻音了，杨先生不是，西东饱满的向前推，张一点嘴，而且用颤音的滚动向前推，推到位置以后收住。好，今天我们把这一段唱腔从声腔的结构，从情绪，从技巧，从规律，我们做了总体的分析。我希望朋友们反复的推敲琢磨，自然会走进艺术殿堂，自然会入门。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大家好，咱们今天继续来教唱《洪阳洞》的二黄原版后两句。

官封到节度使，皇王恩重。官封到这三个字有点学问。官

风道，关字是一声字，不要动，一定唱关，关就唱关。风字有很多朋友唱错了，这个风字上口字风，这个风也是阴平字，也就是一声字，有很多朋友唱错了，唱成三声字了，关风道，风唱成讽了，错了。关，大家听这个风字，这个风字确实有一点弧度，但是这个弧度怎么把握，要一声出三声走，大家一定要注意，关风道，一声出三声走，千万不能直接唱三声啊，关风，这错了，关风道，这个道字，刀倒倒道，四声字唱三声，关风倒，这个道字的尾音爬上去，大家要注意，跟前两个不一样，前一个是弹上去，第二个是扬上去，是吧？这个字是爬上去，爬收。关风，关风道，向上爬，收在上面，节度使，这个节字是尖字，一定要唱节，节，但是不要咬得太死，要唱节。都读堵度，度是四声，要唱三声，唱堵，节度，节度。节度乌，这个乌字要扬上去，节度乌时啊啊啊，这四个圆和前面那个是一样的，节度乌时啊啊啊，一定要把它唱圆。皇王恩重，皇字，皇皇二声字，在这里要唱皇，皇王，这个汪王也是二声字，要唱王，所以大家要注意，因为这一段唱腔基本是四大徽班进京以后保留至今的传统唱腔，所以说它的湖广音特别多。恩重两个字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恩重的恩字是一声字，大家要记住，一声出三声走，皇王恩恩恩，不能直接唱恩，皇王恩重，这个重字非常难唱，但是我告诉大家，一有四个奥妙之处，这是一个最大的腔，在这一段唱腔里，这个重字是最长最大的一个腔。一会儿我告诉大家，唱这个大腔的时候有四个要点要把握，这四个要点是什么，一会儿我跟大家讲，我先把这个腔跟大家唱一遍，皇王恩重，从眼上缓，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我告诉大家，从眼上缓到唱完这个腔，一共有32个嗡，这32个嗡分布不均匀，节奏把握特别关键，是吧？大家再来听，中颤音，哦，到眼上缓，哦哦哦哦哦，六个嗡，这六个嗡节奏快的在后边，而且把它唱来回来去唱满，老生唱腔的规律，满而不慢，不要唱慢，哦哦哦哦哦，这个嗡嗡嗡。为什么不唱高的？它体现一个病态的状态。

然后再唱后面十个翁。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尾音是颤音的收，翁加一点点叟音，所以说它好听，它漂亮，它都有它的深含的技巧在里面。现在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唱腔怎么才能唱好，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掌握四大要领。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唱一个大腔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四点。第一点，气不动。当你把这口气整个沉到丹田，吸足了的时候，不要动，不要跑，要均匀地形成一个筒子气，向上均匀地输送，这是第一点。不能这不行。另外，沉住了以后不能一下子上来，也不行，也不行，也不能就是不上来，哦，在底下含着也不行，要均匀地向上输送，这是行大腔的第一要点，气不动。第二是字不动，黄王恩重的重字一出来，死死地咬住它，不能让它跑，就是字不要动。这个大家慢慢去体会，能够体会到。第三一点，韵不要动，也就是当你唱到翁的时候，它是走韵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不要跑，紧紧地唱这个翁。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朋友在唱京剧大腔的时候忽略的。我告诉大家，口型不要动，这是唱大腔的四个要领，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刚才这句唱我们已经讲过了，这句唱的要点以及这句唱的情绪都跟大家讲了，尖团字的把握，高中低音的走势都要把它唱出来。你比如说高中低，有的腔你要唱高的时候一定要在高的位置上，你比如说到十一个翁这儿，皇王恩重，这是颤音，哦哦哦哦哦，这要唱的满而不慢，都要唱出来，不能哦哦哦哦哦，搁一个搁的腔不允许搁，这就是老生唱腔的规律，要唱的满，来回来去都把它唱满，但是不能慢，哦哦哦哦哦哦，要把它唱满。哦哦哦哦哦哦哦，大家听这个哦，一定要上去，千万不要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坏了，你这里第一没有节奏，第二没有高中低的层次，这个腔唱出来说难听一点白唱了。所以说一技巧要把握，

二，音韵要准确；第三，也就是意境还要唱出来。唱出什么意境来？我告诉大家，这句唱的意境，他为什么拉这个腔？皇王恩重，就是杨彦昭在病态状况下，他自言自语的一种唠叨。皇上对我真好啊，皇王恩重啊，虽然我从南打到北，但是我这一辈子皇上没有亏待我呀。他用这个腔儿来形容杨彦昭病态的这种唠叨，大家听，太符合这个意境了。

身不爽不由人，瞌睡梦龙。身不爽不由人，瞌睡梦龙。身字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医生字，不能动就唱身。身身不挖，这个不挖加一个虚字，这个虚字起什么作用？我告诉大家，这个虚字起一个唱腔与唱腔之间的桥梁的作用。身不爽，后边是一个快手，衔接的要准确，而且速度要快，这叫快手。不由人，大家听这个腔，不由人，有人听出来了。这三个字唱的都是精音，不字就唱不，由字就唱由，人字就唱人，这恰恰是一个改革的走势。这三个字我们就不唱湖广音，就唱精音。不由人，瞌睡二字，大家注意，有的朋友就把这个瞌字上了口了，瞌睡，这个字不上口，大家要记住，这个字就唱瞌，不由人瞌睡，瞌睡，这个瞌睡二字，唱出一个什么意境来？唱出一个顿收的意境，不由人瞌睡，哎，什么感觉？困了，不行了。不由人瞌睡，为什么单顿下来他有一个瞌睡的感觉，非常符合这个情绪。梦龙二字，我跟大家讲，这个梦字一定要抢一点拍。怎么抢？如果正常的唱，不由人瞌睡，一个当着梦，这个翁字搁在眼上，他抢一点，不到眼那儿就把这个字唱出来。不由人瞌睡，一个那梦。大家听，抢的感觉是什么呢？不行了，这个人瞌睡的已经不行了。他这个意境非常棒啊，所以说我们学唱腔不单单要学这个唱的规律，唱的这个腔的内容，要唱出它的感觉来，要唱出这个腔为什么这么唱。大家听，不由人瞌睡，一个梦。哦哦哦，这点地方我告诉大家，杭先生给加了两毽子，这两毽子打得太漂亮，它促使这个演员的唱形成一种，不行了，要睡着了。

所以说洋派唱腔为什么叫洋洋行，它就在这个道理上，三个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杨宝森杨先生的唱，他在某种程度上根本不理这个板和胡琴，胡琴掌握住他的节奏，板掌握住他这个尺寸，三个人配合的天衣无缝。老生唱腔的七大规律，立而不平。大家再听一遍这句唱，不由人可说一个大个梦，一定要把它立起来向上，不能唱着梦，他后面那个龙就出不来了，出来没有意境了。不由人可说一个大个梦，龙啊龙啊，下来表示困得不行了。龙啊啊啊啊啊啊啊！今天咱们把二黄原版《洪阳洞中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基本都给他讲清楚了。我希望朋友们反复的推敲琢磨，自然会走进艺术殿堂，自然会入门。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广大的戏迷朋友们呢欣赏一出啊新编传统戏，这个戏的名字呢叫《野黄飞》，原名

名呢叫《桃花酒店》，也叫呢《游龙戏凤》，这是一出传统京剧。今天呢，为大家播放的是这出戏当中的一折，就是《桃花酒店》这一折。这折故事说的是啊，说皇帝呢微服私访，住在了桃花村的桃花酒店当中，见这个柳凤娘啊，原来这个角色叫柳凤姐儿，貌美，顿生爱慕之意，两心相印，度过了难忘的一夜。后来呢，这个边关告急，皇帝告别了柳凤娘，戎装上阵，讲的是这么着故事。那么这出戏呢，是一出很有风趣的戏，也可以说是一出对儿戏，就是生旦的对儿戏。今天呢，我就在这儿呢，为大家播放这出戏的这个实况录音。这出戏的编剧呢，兼导演是夏永泉，唱腔设计和音乐设计呢是李广博。剧中人物柳凤娘，原来叫柳凤姐，由宋长荣扮演，皇帝呢由毛尚科扮演，柳龙也就是柳凤娘的哥哥由白建华扮演，司鼓是李振荣，琴师是秋海。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这出戏的选场。

0: 晚上打更班。
1: 妹妹
2: 呀，哥哥，
1: 哎，
2: 不到打更的时候您怎么就起来了？
1: 我睡不着了，起来帮你干点活啊。
2: 哥哥，
1: 哎，
2: 这用不着您。哎，不说哥哥，
1: 哎，
2: 趁现在还没事儿，您先去米店还清账目，然后再去打听，你看怎么样？
1: 好好好，哥哥，哎，
2: 给你银子。
1: 好哎。
0: 嘿，白天儿设计米，晚上换来银，这买卖做得过。
1: 我说妹妹，自从爹娘下世之后，咱们兄妹二人开了这么一个小小酒店，买卖兴隆，远近闻名。你说全靠的什么呀？
2: 靠哥哥勤劳能干，精打细算呗。
1: 哪是靠的我呀？
2: 不靠哥哥靠谁呀？
1: 靠的你这块火烧白。
2: 哥哥，
1: 哎，
2: 您说我长得美呀？
1: 干嘛我说呀？谁不知道你是桃花镇的大美人啊？
2: 那您算是喜呀还是忧呢？
1: 当然要是喜啦。要是没有你在这掌勺端酒，咱们的买卖能这么兴隆吗？
2: 哥哥，
1: 哎，
2: 就知道买卖兴隆，如今爹娘下世，有谁能知道我有忧呢？
1: 你有什么忧啊？
2: 哥哥，
1: 哎，
2: 你不是说我长得美吗？
1: 是。
2: 那我问问你，去年我为什么不吐物之本，反而天天往脸上抹到灰呢？
1: 那你是怕公众选美给你选了去？
2: 是啊，如果我不是待嫁闺中，又有几分资分，何必总是那么提心吊胆呢？有时我真想毁了容颜，跟我哥哥一样，还能安心度日吗？
1: 跟我一样，咱们这买卖早就关账了。你呀，一辈子也甭想嫁人了。
2: 那我就一辈子也不嫁。
1: 又来了不是？我说妹妹，
2: 嗯，
1: 宫中选美你不去，哥哥也不能推着你去。那个地儿也不是咱们桃花镇野丫头去的地方。可是有多少人给你提亲，你也不答应，你到底要个什么样的呀？
2: 那我哪知道呢？
1: 哎，妹妹，
2: 哎，
1: 我倒有个主意。
2: 有什么主意？
1: 咱们这酒店慕名前来的人还真不少，真能遇上几个斯文漂亮的，你要是看上谁了，你就偷偷的跟哥哥说一声，我再一请大媒，不就成了吗？
2: 哥哥，
1: 哎，
2: 你总是这样莽撞。
1: 怎么了？
2: 那么大的事儿，我们一个女孩儿家怎么能做得出来呢？有时我想，要是爹娘在世，那我
1: 哎，别难过呀。有道是父在同父，父死同兄，我就这么定了，看谁有福气能娶我们凤娘哦。哎，这

0: 这是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啊。我先去还账，然后再去打金。
1: 好哥哥，你小心点了啊。
0: 哎，好嘞。哎，妹妹，火封上了吧？
1: 哟，一会儿就要上客人了，封什么火呀？
0: 你真不要命了。哎，这好。完事儿想着封火关门。
1: 哥哥，
0: 哎，
1: 你就放心吧。
0: 好嘞。真是我好妹妹，我呀得替她吆喝几声，出的门来，出的门来，喜盈盈，桃花酒店是买卖兴隆，全凭我妹妹柳凤娘，她貌似天仙，远近闻名，由她亲手端酒菜，色香味美是添了十成，要喝甜的有葡萄美酒，要喝辣的是一品红，要吃嫩的丝儿啊溜片草，要吃脆的是油炸烹。客官到此我包你满意，绝不板脸翻眼睛，越思越想我越高兴，抬起手来，我吆喝一声：“哎，桃花酒店还没封火，有吃饭的用酒的，这儿来哟！”嘿，瞎毛碰上死耗子了。桃花镇，
2: 哎呀呀，桃花酒店在哪里呀？
0: 桃花酒店，您瞧，我可算白吆喝了。桃花酒店就在这儿呢。
2: 哦，
0: 在下就是桃花酒店的大掌柜的柳龙，在此。
2: 可欢迎位柳大姐。
0: 有啊，那是我的妹妹。你不服气是怎么着？
2: 哎呀呀，看他那副模样，那九大姐也强不了许多呀。停了啊，停了停了。
0: 哎，金爷您慢来。我这个长相是经常的耽误事，
2: 哦，
0: 这么办，您呢把马交给我。我把他拴在这儿，您再来来来，随我进来。
2: 哦，
0: 嘿嘿，待会儿啊，您在这桃花桌里头一坐，
2: 哦，
0: 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那桌子上有个木马，您这么一拍，那九大姐她就来了。
2: 哦，
0: 要是长得不漂亮，跟我这德行一样，我跟您打个赌吧，您就放把火把我这房子烧了，我柳龙没儿化。这么着，我还有事，我不在这腻歪您了，咱们是回头见。外乡人小看人吗？
2: 哎呀，这桃花镇上到处都是奇人奇事，故这心中好快活也。

0: 刘大姐呀。
1: 是啊，哎，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吃酒的呀。
1: 是啊，吃酒不换酒，怎么喝在桌上打起呼噜来了？
0: 怎么，为君我打起呼噜来了？
1: 八成你还梦见你当皇上了吧？
0: 这梦中之事你怎么晓得？
1: 你刚才还说梦话来着。

0: 学时时的聪明啊，我是梦见了睡在龙床之上，忽然有一位美貌的天仙飘然而至了。
1: 啊，你还梦见天仙呢？咦，他天仙是什么样的？
0: 他身穿不衣，头戴金钗，胸前还有一个大红兜兜啊。
1: 那我怎么还跟我一样啊？
0: 不错，他与大姐一般啊。他身也有这等高，脸也有这样板，眉子柳叶，眼如弯月，这口嘛，
1: 这口净在那胡说八道。你这人呐，倒是挺聪明的，不过依我看，你好像没用在正道。
0: 咱说我用在正道呢？
1: 不是做梦当皇上想天仙，就是花言巧语的偷看我们女孩儿家的脸面。我问问你啊，你是干什么来的？
0: 我是吃饼来了。
1: 是啊，你是吃酒的，我是卖酒的，你就规规矩矩的站吃酒不就得了吗？干嘛呀那么四缺败裂的盯着我们瞧，什么眉乱眼儿啊？哎呦哎呦，我也没花钱请您来给我们享面喽。
0: 好个厉害的刘大姐，她看都不让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晚清画家任熊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品叫《三十三剑客图》，画了历代传说中有名的剑客豪侠，其中啊，唐代的女侠除了聂隐娘，还有车中女子和任真女。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来自于唐代传奇里的那些女侠。车中女子，车中女子出自唐代黄埔市元化记当中，讲的是一个女侠道的故事。讲啊，开元年间，吴郡也就是苏州一带有一个读书人到长安考试，碰到了两个少年，他们假装认识这位苏州外地人，跟他套近乎，然后呢把他带到了一个小酒店里跟一群年轻人吃饭。这位苏州小伙子是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忽然啊来了一辆马车，车里出来了一个十七八岁花容月貌的少女。这苏州小伙子一直用心读书，哪见过这么漂亮的妹子呀，当场啊就把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教训丢到脑后去了。于是呢一群人把酒言欢，跟这姑娘告别以后呢，有一天小伙子又碰到了两个少年，向他借了马。第二天啊，宫里边就发生了盗窃案，没有抓到嫌疑犯，只抓到一匹马，一查呀是这苏州小伙子的，就把他关进了地牢。这小伙子在里面唉声叹气，到半夜呢忽然一个像鸟一样的东西飞下来，他定睛一看，就是那个少女。他用绳子捆住小伙子，另一头系在自己身上，纵身飞出地牢，出宫城几十里才停下。小伙子后来要饭回了老家，再也不敢上京考试了。任真女，任真女啊是出自唐代的巨谈录，说长安有一个将军姓潘，大家呢都叫他潘古禄，意思是潘大糊涂。他家里有一串宝珠，据说是保佑一家兴旺发达的。这潘将军啊用绣囊玉盒装着宝珠，每个月初一才拿出来祭拜。忽然有一天呢，这宝珠不翼而飞了，这潘大糊涂非常着急，请了一位名叫王超的侦探。当时呢正下着春雨，在盛业坊北街有一个女子，十七八岁，衣装褴褛，穿着木屐，跟一群军队里的少年踢球。这名侦探王超发现少女脚法不凡，一定是有特异的能力，于是呢想办法跟少女套词，认她做外甥女。这女孩家里啊只有一个老母亲，帮人缝衣服为生。王超发现他们家基本不做饭，但是经常有一些水陆真意的佳肴。王超不动声色，慢慢试探他说，潘将军丢了他的玉念珠，这事情你知道吗？这少女说了，不要跟别人讲，我跟朋友开玩笑，肯定会还回去的，只是一直没空，舅舅你明天早晨到慈恩寺等着我。王超如言而至，只见这少女啊急若飞鸟，飞身塔尖之上，拿取玉珠给王超看，然后飘然而下，对王超说，拿去给潘将军吧，不需要什么酬劳。第二天呢，王超再去找他，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在《西游记》当中，唐僧肉具有神奇的功能，能使吃的人长生不老。其实啊，这是一彻头彻尾的谣言，而不少觊觎者呢，为此殚精竭虑，费尽心血，甚至最终把性命都搭上了。那这个谣言是谁散播的呢？第一个认为唐僧肉具有长生不老之功效，千方百计要吃唐僧肉的是白骨精。他自言自语，东土的唐和尚，他本是金蝉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其实啊，这个情报是白骨精听说的。听谁说的呢？在西游记中，唐僧是如来佛的二弟子，大弟子是谁书中没有明说，但应该就是观音菩萨。唐僧被贬下凡，正是观音菩萨亲自引送投胎的。所以啊，唐僧肉具有使人长生不老效能的说法，实际上是从观音菩萨那里流传出来的。因为啊，白骨精所住的白骨岭和唐僧吃人参果的五庄观紧挨着，唐僧离开五庄观西行，当天中午就遇见了白骨精，而观音菩萨是在人参果会上的贵宾之一，所以啊，白骨精才能率先得到这一情报。既然啊，唐僧肉能够使人长生不老这个谣言是观音菩萨精心炮制出来的，那他的目的何在呢？要知道啊，唐僧师徒前往西天取经是如来佛交给观音菩萨的一项政治任务，由观音菩萨在幕后具体负责，全程操控。唐僧取到真经，由西天返回东土，观音菩萨查看取经的受难本，说佛门中九九归真，圣僧受过八十难，还少一难，不得完成此数，就立刻给唐僧师徒安排了第八十一难。可见取经路上千辛万苦的八十一难都是观音菩萨导演的，而由要吃唐僧肉求长生引起的有二十一难，占八十一难的25%，就是说这一谣言是观音菩萨为了完成那项艰巨的任务推出的一个举措。当然了，历史传说见仁见智，对于唐僧肉可以让人长生不老的这个说法，您怎么看呢？

0: 幻境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还是请大家继续欣赏由宋长荣和毛尚科以及白建华主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叫《野黄飞》。因为大家呢听了这出戏的上半场，那么今天这个时间里呢，请大家欣赏这出戏的下半场。
2: 尹呐，你倒是会了。哦
3: 你亲点头没撞着呢，
2: 爷爷，我告诉你们说，我们这豪华酒店每日宾客盈门，有好些人让我给他斟酒，有人出了十两银子，我从未依从。今天呢，给您是我第一次给别人斟酒，您不就是我的头名状元了吗？
3: 哎呀，量不到我斤。在这桃花酒店竟然大灯阔了，
2: 说来就来了。你什么叫大灯阔呀？
3: 大灯阔就是中了头名状元了啊。
2: 那是您的造化不是？
3: 这还不算造化呢。
2: 怎么样才算造化呢？
3: 为君吃食以来，从未尝过小灯阔是什么滋味。若能小灯阔，那才算造化呢。
2: 是什么叫小灯阔呀？
3: 小灯阔就是日东台。
2: 你这人真会生
3: 啊。为君我怎么好话呀？
2: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
3: 大姐如此聪明，你一定晓得。
2: 我不晓得，我不晓得。
3: 哦、你不晓得，但我说一句。
2: 哎，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坐下，你坐下。
3: 你不与我争酒，我便不坐下。
2: 你坐那别动，我就跟你争酒。
3: 怎么？我坐下，你就与我争酒？
2: 哎
3: 好，如此快快斟酒。快斟酒。

0: 酒，这要是被外人给看见，你快走吧你。
1: 怎么？大姐叫我走啊？
0: 哎，你走吧你。
1: 哎，大姐叫我走啊，我只好走啊。啊，大姐，我好怕呀。
0: 你怕什么呀？
1: 我与吃的门去，被那云鸡牙一门出去，他都问我从哪里而来，我就是从长花酒店刘大姐哪里来，他们必然前来问你，那时候你我的名声，哎呀呀，搞死了啊，搞死了啊，搞死了，
0: 回来
1: 啊，回来做什么？
0: 你坐下。
1: 哦，坐下。坐下就坐下啊，坐下做什么？
0: 你先等着你。

0: 这个人是怎么了？不好好的在这喝酒，你怎么还高兴的唱起歌来了你？
1: 老弟，
2: 两个夜的机身，我一人坐在房中，一阵阵的害怕啊。唱个歌儿嘛，也好壮壮胆子啊。他的，
0: 你别害我成不成啊？你在这高声的歌唱，你看这门也没关，这要是被外人给听见了，明儿个你走了，有人问我，你叫我怎么跟人家说呀？
2: 哎呀，还是大姐你想得周到，这门儿关上了嘛，也就平安无事了啊。哎
0: 不能关！
2: 大姐呀！

0: 层飘散满天星。谁家的马儿拴在棚？妹妹，开门啊！
1: 哎，回来了，
0: 回来了。昨天晚上出事了。
1: 啊，对吧？啊，你知道了？
0: 啊，真的出事了。
1: 没有，哥哥。
0: 哎，
1: 这房子他没烧。
0: 谁没烧啊？
1: 就是你昨天晚上跟人家打赌的那位俊爷。
0: 哦，我想起来了，他为什么把马拴在咱们家了？
1: 不但马在这儿，他的人还在这儿
0: 啊。那人呢？
1: 这人
0: 啊，大舅子，怎么样？哎呀，我的妈呀，妹妹，这怎么回事啊？
1: 不是您说让自己挑选一个吗？
0: 哎呦，你自己找一个，你也跟我说一声啊！你这算什么呀？
1: 哥哥，这都是你不好。
0: 怎么回事？我的不好啊？
1: 你不该。

0: 漂亮。
1: 可以啊，此事
0: 不错，有这么回事啊。
2: 我为了保住这酒店，从这边让他看了一看。
1: 是啊，我是仔仔细细地看上一看了啊。
0: 看就得了，干嘛这么仔细啊？
1: 那看完之后呢？
2: 看完了之后啊，这房子它不烧了，
1: 不烧了，
2: 人也就不走了。
0: 哎呀，你别不走了，你轰他呀！
2: 我轰他来着，他不但不出去，他还进。
0: 怎么着？哪去了？
2: 进了我的卧房了。
0: 哎呀，糟糕啊！我也别往下问了，干脆我打吧我。
1: 我就看出来了，你是来者不善呐、
0: 啊！你凭什么进我妹妹的绣房啊？呸！你早打呀！
2: 哎，人家是个好人。
0: 哎呦，傻妹妹还好人呢，他把门都插上了，还好人。呸！你早打呀！哎呦，
3: 您不要拉他，往他，往这里打。
0: 我算遇上了滚刀筋了，妹妹，拉着他，我好好的打他一拳。哎呦哎呦，妹妹，我叫你拉着他，你怎么一个嘴拉我呀？一宿的功夫，你的胳膊肘就往外扭啊！呸！我打你吧！你是狂徒，
4: 我来。
5: 我乃当今万岁，
4: 我乃太上皇，
5: 我乃当今天子，
4: 我乃是玉皇大帝是爷。
0: 哎呦我的妈呀，整本大套的他是神经病啊，干脆我不跟他废话了，我给你报官去啊。
1: 不到民间怎能这样快失业。
5: 寻遍桃花城
4: 不见圣明君，
5: 御马在此，相识万岁就在这里面，
6: 不见万岁
7: 也万岁。
5: 千把人，你们敢来作甚呐？
4: 启奏万岁，大事不好呀！
5: 国事惊慌，敌寇作乱，短城兵变。
4: 不见万岁，群臣哗然。
5: 太后御娘娘命人四下寻找，请万岁快快出动啊！

不过我。

0: 好，
1: 赶紧关门上板。
2: 为什么？
1: 为什么呀？要打仗了，满大街上找皇上，边关乱了，京城乱了，咱们桃花镇也乱了。
2: 哇，这是哪说起呀？
1: 就打从皇上满大街上瞎溜达说起，仗都打起来了，还满大街上找皇上，能不乱吗？哎，妹妹，刚才那小子不就是皇上吗？
2: 哎呀，哥哥，哎，您别吓我。
1: 哦，没有，
2: 是皇上，他是军爷。
1: 哎，对对对对对，是军爷。妹妹，打今儿个起，你可别出大门一步，你赶紧回房去吧。躲是非，哎，桃花酒店过。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宋长荣主演的新编历史京剧《野黄飞》的全剧录音。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明目张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现在用来表示公开的毫无顾忌的干坏事。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的王敦传，故事是这样的。唐代的大臣褚遂良在太宗当政的时候曾经担任中书令，并受太宗的遗诏辅佐高宗，权力很大。监察御史韦思谦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敢于揭发检举贪官污吏。有一次他上书弹劾褚遂良以贱价强买别人的土地，这种行为在当时是犯法的，为此

褚遂良被降职为刺史。后来褚遂良又被高宗重用，而韦思谦则被贬为县令。韦思谦对此极为不满，气愤地说，大丈夫处在敢于说话的地位，必须名正言顺地敢作敢为以报答皇上，怎么能够庸庸碌碌只想保全自己的妻室子女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一幅风云跌宕的历史画卷，一页民族崛起的慷慨华章，古老的秦部族终于大出天下，与中原六国相融合，共同成就了华夏文明的正源。昨天的节目里咱们听到，在大秦帝国的朝堂之上，皇帝嬴政的一席振聋发聩之声，令大秦朝臣瞬间忙醒。真正至高无上的伟业，绝不仅止于四海一统，而在于重整山河，文明再造，天下太平。而这一长策伟略，在新帝国广袤的田野上，又激荡起轰轰烈烈的改制之风。而在典章国制确立、文字改制终成之后，接下来便是治水开路，令天下乐其田畴。昨天咱们说，面对王贲等人对道路河渠的操切过急，水工大师郑国细细拆解，他主张枝干搭配、渠路互通，做一体谋划。好，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接着说。
1: 君臣四人一阵大笑，皇帝道：老令勘察之事，王贲选出1000精锐骑士护卫，朕再配一辆四马快车、2名太医，务使勘察顺畅。王贲即是利落：臣再派出将军王陵统领行军护卫事。陛下，工程勘察而已，铺排太大了。哎，老令诧异。皇帝摇了摇手：天下初定，六国老士足有蠢动迹象。顿若报说，六国都城各有抗拒迁徙之预谋，一些老士族已经图谋远遁。当此之时，若有人欲图坏我大事，安知不会对老令心怀叵测？如此非有意铺排，不得已也。3日之后，郑国带着30名工师，乘着皇帝特赐的四马青铜车，在王陵所率1000精锐飞骑护卫下隆隆东去了。王贲、马兴立即齐头并进，王贲领绝通川防，马兴领旧漕渠疏浚。由于两市均不设新渠路开通，故两人商议后以战事筹划，采取了统筹之法，以郡县为本，凡受益郡县以郡城亲率民力施工。王贲、马兴各向每郡派出2名水工，各率1000军士，督导查验两方工程，均以1年为限，务须完工。水事涉及民生，各郡县不敢怠慢，也不想怠慢，民众则更是踊跃复工。短短2个月内，南北江河之间的原野上轰轰然开始了川防河渠大工程。先说王贲的绝通川防。川防者，江河之堤防也，自古江河天成，本无人工堤防，夏商周三代但有治水，都是疏通入流入海，几无筑堤拦水之事。自春秋开始，王权衰落，诸侯分治，各个诸侯国逐渐兴起了在各自境内的江河修筑堤防。这种堤防在当时主要起2种作用，一则上游筑堤拦截，以断下游他国用水，如东周欲种稻，西周不放水的2州争斗；二则筑堤拦水，将大水逼向他国为害。2种川防之中，尤以后者为甚，尤以大河流域为最甚。整个春秋战国之事，与大河相关的周、韩、魏、赵、燕、齐等大小国家，都曾经拥防百川，各以自立，同时危害他国。战国一个堵截洪水的恶例是魏国丞相白圭。白圭乃战国初期的魏国名相，在大河修筑了堤防，将洪水逼向了相邻几国。孟子指斥了白圭，义正辞严云：子过矣，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降水。降水者，洪水也。凡此等等川防之害，郑国已经与王贲大军开掘鸿沟以灭魏国时提出了长远的应对方略。其上书痛切云：秦亦天下之事已成，其实务必戒绝以水为战之法。战国各以川防阻隔水道，水利皆无，水害百生，有违天道，莫此为甚。洪水不能分之，河溢不能泄之，尽堵尽竭，天下万民终将为于鳖哉。当时秦王嬴政慨然拍案决断：秦国但益天下，定然决通战国川防，使人为水害在我华夏绝迹。此等工程大得人心，无论曾经敌对的民众相互有过多少仇怨，民众群体的宽厚都在此刻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各郡县民力无不欣然认同官府，哪怕是得堤防暂时益处而尚在耕耘堤防内之淤田民户，也都试着泪水抛离家园，搬到了新居，拿起了锹垒，开挖那熟悉的堤防了。王贲万般感慨，一时对开掘河水淹灌大梁竟生出了一种深深的悔意。再说马兴的叔俊曹渠，自春秋之事治水始兴，那时人工开凿的水道有两种，一曰曹，二曰渠。曹者，行舟水道也，当时主要用作输送粮秣，即后世所说的运河。渠者，行水之沟也，人工开凿，引水灌田也。山东六国修筑的曹渠甚多，除秦国水利工程外，最大者是沟通河淮两大水的鸿沟。鸿沟，行舟兼行水，是最大的战国运河，各有支渠通入宋、陈、蔡、薛、曹等中小诸侯国，又通过支渠与济水、汝水、泗水三河沟通，故效用很大。各诸侯国土地拉锯战乱多发，鸿沟又分属魏、韩、周、楚、陈、宋等大国小国，很少统一维护疏通。战国末世损毁淤塞更是严重了。王贲军水淹大梁之时，鸿沟曾一度断流，损毁更大。后来秦军修复了鸿沟干渠，然诸多支渠却无法顾及，以致其效用大为降低。战国之事，另外的曹渠主要有楚国沟通汉水与云梦泽的曹渠，沟通镇泽与江水的曹渠，沟通江南五湖间的几条曹渠。齐国有沟通淄水与济水的曹渠，魏国有西门豹治邺时开凿的灌溉邺地的引河十二条水渠，有石器开凿的引漳水入河内之地而大富魏国的曹渠。秦国的著名渠道更多，李宾渠、郑国渠、兴城渠及灭六国后新开的灵渠等等。到战国末世二十余年，六国濒临亡国，完全没有人力、财力、心力整治农田水利。举凡山东六国曹渠，其主干水道几乎无一例外地淤塞了、损毁了。马兴曹渠工地主要集中在两大区域，江淮之间、大河两岸。江淮之间是疏通当年楚、吴、越三国旧曹渠，大河两岸是疏通当年周、韩、魏、赵、 其五国旧漕渠。通连这两大区域的正是引河入淮的鸿沟水道。事先马兴已经将郑国的河渠图揣摩透彻，此番施工亲自率8000士兵督导20余万民力，再度大力疏浚鸿沟。王贲灭魏后修复鸿沟时，由于楚国尚在，实际上只修通到楚国的陈城地界而已。实际上鸿沟的最大淤塞恰恰在于进入淮水的楚国南段。马兴这次疏通非但清淤加深渠道，而且将原渠道拓宽了3尺余，损毁段则全部加固重修。马兴已经听郑国说过，鸿沟将是天下唯一的一条大渠大道合为一体的南北干道干渠，正当复兴，绝使其巍巍然，用之千古。其余漕渠马兴一律交给了各郡县，自己只派水工司马定期查验。如此堪堪将近一年，天下旧漕渠已经眼看着全部翻新了。在后来的渠路一体大工程中，马兴还开通了另外几条新漕渠，会稽郡的通灵渠，长沙郡的汨罗渠，陇西郡的秦渠，陈郡的琵琶沟等。4年之后，天下漕渠路工程全部告竣。皇帝东巡到碣石之际，专门刻石铭记了盘整河山之盛世，其中对水势记曰：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医太平，挥坏成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尧，天下咸府。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会备诸产，久病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列，请客此时，垂柱以举。疏忽岁末，又是大雪飘飞了。这次没有人再思谋贺寿，大臣吏员们的心思都牢牢粘在与自己相关的那些工程事项上，为纷至沓来的捷报欢呼着，为来年更大的图谋振奋着。总归是所有的官署都将年节沐浴省亲假忘记了。眼看岁末之夜将到，一座座官署依旧是车马进出不断，昼夜门庭若市。嬴政皇帝思忖一番，觉得还是该与李斯说说，叫各官署放官员们归家省亲。刚吩咐赵高备车，蒙毅匆匆赶来禀报说，郑国大人呈来紧急奏章，请求最快觐见皇帝。嬴政看了看漫天飞雪，一挥手道：知会老令等着，朕与丞相一起去他府上饮酒。话音落点，赵高驾驭着垂帘篷车已经轻快地驶到了廊下，皇帝一步登上篷车，淋淋去了。丞相府前灯火煌煌，车马吏员进出不息，一看便是昼夜忙碌的架势。嬴政吩咐将车马停在旁门稍微偏僻处，吩咐随车卫尉进府知会李斯。片刻之后，李斯匆匆出门了，听皇帝一说事由，力主皇帝下车在丞相府召见郑国，说丞相府与郑国的

0: 治粟内史府还有诸多大事需要会商，也要皇帝定夺。嬴政笑道：“丞相府的事永没尽头，改日再说。老令可是誓不要命不开口的人，走，丞相也该与老友会会了。”李斯苦笑着摇摇头，只好登上了篷车。车方上道，嬴政正要回头与李斯说话，却见李斯软软靠着车厢的后毡，扯起了粗重的鼾声。嬴政咽下了口边话语，轻轻一跺脚，篷车立即变成了最平稳的中快速。到郑国庭院，嬴政正要吩咐赵高将李斯背到软榻去，不料李斯却在车轮疏忽一停中突然睁开了眼睛。皇帝一阵哈哈大笑：“哈哈，丞相瞌睡如此灵便，羡煞我也。惭愧惭愧。”李斯一边说一边下车来扶皇帝：“哎，不虚不虚，我比你精神好。”嬴政一步下车笑道：“丞相铁人都撑不住了，朕看还是官署修饰好，叫臣子们好好歇息半个月，不能硬撑也。”“啊，臣遵命。”一想到自己方才的酣睡，李斯觉得任何话都不用说了，转身对跟随前来的舒立叮嘱了几句，舒立立即匆匆赶回丞相府了。郑国迎到廊下，嬴政李斯正迎面踏上石阶，君臣三人谈笑风生地进了正厅，围着燎炉饮得一大碗热腾腾黄米酒。不待嬴政询问，郑国拱手明明白白一句：“
1: 陛下，老臣勘察完毕，请开春之后大开道路工程。”“
0: 好。”嬴政拍案笑道：“呵呵，老令说能开工，定然是水到渠成也。”“
1: 盘整河山，万马奔腾，老臣何能不感奋哉？老臣已经勘定天下路渠构架大网，陛下定夺之后，可立即大举筹划。”“
0: 啊，朕拉丞相来，料到老令必是这件大事，老令便说，我君臣三人先斟酌一番。”郑国已然有备，一拍掌，三名书吏从大屏后隆隆推出了一幅两丈余高的大版图，往中央一处威势赫赫。嬴政李斯大为振奋，不约而同豁然起身走到了图前。“
1: 四海大道图，好名称。”“
2: 哎呀，这番气象可比当年郑国渠大多了也。”
0: 在皇帝与丞相的惊讶赞叹中，郑国走了过来，碳水铁尺啪地弹开，打上版图道：“
1: 陛下丞相且看，天下官道盘整分作四种情形，其一曰郡县官道，其二曰内史通外官道，其三曰天下驰道，第四曰天下直道，四种道路之交叉结合，老臣与百余名属下已经反复查勘无误，其中直道最难啊。老臣曾特意赶赴九原与蒙恬上将军会商旬日，方才确定凡此四种情形，容老臣一一申明。”
0: 眼见郑国侯管喘声甚重，皇帝一挥手道：“啊，叫一公师来说，老令只需补正便了。”郑国素无虚应故事，一转身指定旁边一个推图进来的中年官员：“
1: 这是老臣大弟子，直任府城，熟悉全城勘察。”
0: 中年府丞执一木杆，指点着大图，从天下官道说起，整整说了两个时辰。

0: 其间，嬴政、李斯、郑国三人均感战得疲累，重新坐回到案前，遥遥看着版图，听着解说。郑国时不时补插几句要点，答皇帝丞相几句疑问，及至全部将天下道路解说明白，雄鸡长鸣已经在茫茫飞雪中回荡了。郑国勘定的天下大道400余条，由低至高分作四大层级，分别整合。第一大层级，郡县官道390余条。此时所谓郡县官道，是原来山东六国的既定官道。旧时而言，这些官道大体上能通行，然由于道路没有定制，车轨没有定制，六国灭亡前的10余年里，几乎没有一国整修过道路。到秦统一后的头几年内，山东郡县的道路状况已经很是混乱了。若非更大的改制事端一个接着一个，天下早已怨声载道了。唯其如此，郑国给郡县官道确定的盘整方略是16个字。路政统合，路通车通，段路连接，车路合一。路政统合，以道路工程与道路管理结合；路通车通，管理法度以车同轨为轴心，改车的同时也要改路，拆毁种种战时路障，取缔种种战时关卡，务求车行天下而没有人为路障。断路连接是修补各国战时阻敌而毁却的道路，此等情形在战国末世极为严重，诸多道路事实上在战事过后已经成为壕沟壁垒，一路不通者十之八九。凡此等等改制建制，一律由国府统一督导，由各郡县自行修复疏通，并依法建立路政法度。如此方略整合之后，郡县官道方能纳入天下大道之网。仅是开始这一大坨，皇帝便听得皱起了眉头。啊，所系繁难，朕看只有丞相府揽得这摊子。好，臣交冯去吉领事。李斯欣然领命了。第二大层级，内史郡通外官道12条。内史郡是老秦国故土的轴心部分，以关中为根本。从郡县划分而言，老秦故土从北到南划作了九原郡、上郡、北地郡、太原郡、陇西郡、内史郡、汉中郡、巴郡、蜀郡、河内郡、河外郡，共计11郡有余。然从道路修筑而言，内史郡是帝都京畿所在，是所有大道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是故内史郡官道是打通关中与老秦本土各郡，也同时兼通天下的主要大道，但不包括驰道、直道两大最高等级，共计12条。
1: 刚才说，盘整山河的一大改制工程之一，便是河渠水势道路修筑。老当益壮的水工郑国，以一年之期勘定了天下路渠构架大网，并将天下官道的盘整定为400余条，从低至高共划为四大层级。无论是治水亦或修路，此等工程都是大得民心，也为大秦一统立下再造之功。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联播。

0: 之一二。
1: 我们经常看到士兵在一些特殊场合下踢着整齐的正步，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说说这踢正步的科学依据。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正步走可以减轻士兵对潜在敌人的恐惧感。我们可以把互相踢着正步相对而行的两支队伍看作战斗的双方，这时候他们不仅仅在威慑对方，还在进行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我们很棒，我们很强，不抛弃，不放弃，我们会胜利。当然了，根据科学研究，这种心理暗示在正式作战当中是相当有利的。动物界同样有研究表明啊，不同种族的海豚在发生冲突时，胜利者往往是能够同时跳跃翻转的那一族群。看来啊，同步率高确实能够增加作战时的胜算。高同步率不仅仅能够使士兵获得精神鼓舞，还会由此带来对敌人的不屑一顾。在一项试验当中，安排了两队男性走过一段路程，有一队啊是松松散散的随意散步，另外一队呢以相同的步调正步走过。事后给他们看同样一张男子的照片，结果发现呀，以一致步伐前进的男性与正常行走的男性相比，倾向于认为照片当中随意行走的这个男性呢身材较矮，体型也较小，就是说轻视照片当中的人了。所以说呢，正步走的心理激励既建立在内心的强大之上，也立足于把敌人看作更弱小的对手的前提下，再加上声势浩大的震慑作用，三管齐下，想不胜都难啊。正步走的强大震撼效果偶尔呢也会带来一点小麻烦。你像1831年4月英姿飒爽的英国士兵踏着正步通过布劳顿吊桥的时候，桥面突然断裂，十来个士兵跌落水中。事后啊，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行走时士兵行动的一致性放大了桥梁的震动频率，当这个共振达到一定强度时候呢，桥梁就会承受不住而倒塌。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刚才说，在总设计师郑国的精心长远谋划之下，治水开路的浩大工程轰然启动。王奔和马欣各自领命，郑国拟就的四海大道图令帝国君臣感愤莫名。这便是那时候的秦风，戮力同心，惕力奋发，当断则断，当行则行，没有拖泥带水，没有猜忌掣肘。数不清的大型工程在此后短短十余年轰然推开，遍及中国南北，起雷霆万里之势，闻所未闻，超迈古今。大秦当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时代。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欢迎继续收听。
5: 其一，泾水道。咸阳起点北越泾水，经义渠抵达北地郡全境。其二，迁水道。咸阳起点西过陈仓，进入陇西郡南部。其三，渭水道。咸阳起点沿渭水河谷北岸西进，直抵陇西临洮。其四，子午道。咸阳起点正南入子午谷，抵达汉中郡，全程千余里。其五，党水道。关中洛峪山口起点，沿南山穿行，抵达汉中郡党水。其六，包斜道。关中眉县起点，由斜水河谷口南下，接续包水河谷，以河谷故道为根基。

拓宽，抵达汉中郡治所，全长500余里。包斜道是周人开拓的古道，历经秦惠文王时伐巴蜀拓宽，此次再度拓宽，其一大半由栈道构成。其七，陈仓道，关中西部陈仓关起点，南下大散岭，沿故道水河谷越南山，再入包水河谷抵达汉中。陈仓道是关中通蜀道路的北段，其路途迂回，距离稍远，但坡道稍缓，易于车马行走。其八，金牛蜀道，咸阳起点进入蜀郡，此道北段乃陈仓道、包斜道，自汉中郡开始进入蜀郡段，称金牛道。其名称源于秦惠文王时张仪的金牛转蜀武丁开路的传说。蜀道也是故道，一体纳入整合拓宽。其九，巴山道，咸阳起点进入巴郡之山道，因此道南经大巴山，又经米仓山，后世称为米仓道。此道原本久有商旅踩踏，已形成行人山道，此次整修为栈路结合的坚实山道。其实白水道，内史郡上归起点，进入蜀郡因陇西牛马兽皮与蜀中米盐多有交换，商旅之路日渐迫切，故勘定此道。从陇西郡上归南下，沿白水河谷越南山直入蜀中。十一，普金道，关中岳阳起点通往河东地区，经下归过洛水，越过少梁山地，再过大河普金桥，抵达河东蒲坂。这是一条战火连绵的古道，是老秦国与老魏国长期拉锯的战场，如今一统，成为除函谷关大道外，关中通向山东的又一条大道。十二，武关道，关中蓝田园起点，经武关通向东南各郡，大道经蓝田谷，经武关出东南，抵南阳郡与故楚京乡地区，为关中通东南的最大出口。凡此十二条大道，均为关中通连天下的出口大道。就实际说，十二条大道没有一条是新拓道路，而是全部在旧道根基上拓宽、加固、整修，并建立严格的路政法度。此间拓宽、整修、建制之难，虽较整合山东旧道容易，然就其山川艰险而言，另有一番艰难。第三大层级，天下驰道，以四大驰道为交织干线。驰者，车马疾行也；驰道者，车马疾行之道也。今日话语驰道，便是帝国时代的高速公路。经审慎踏勘，这种驰道之确定了四条干线。第一条，出关驰道，咸阳至函谷关东西方向。第二条，东琼燕齐驰道，函谷关直达燕齐，亦称秦燕齐驰道。第三条，南极吴楚驰道，函谷关直达吴越，亦称秦吴越驰道。第四条，南极海越驰道，函谷关直达南海诸郡，亦称秦楚越驰道。此道进入岭南，称之阳越新道。这条大道的壮观景象，明末诗人况禄《赤雅笔记》云：自桂城北至泉乡700里，皆长松家道。秦人治郡时所植，少有摧毁，历代必补益。

0: 败，饮以金锥，束以青松，为迟到之力至于此而脱足焉。经后世史家考证，迟到实际规制是：迟到宽50步，6尺为步，即300禽尺，合今69.3米。3丈而竖，道路中央3丈，栽植青松，隔离出可高速行驶的中道。后筑其外，引以金锥。路基夯实，上以黄土、砂石、石灰夯筑厚厚路面。路间培土中隐藏一定密度的铁条，效用类似后世之钢筋混凝土，既抬升路面，又坚固平整，便于排水。驰道整体规制，最外两侧各有一道壕沟，一则排水，二则与田畴隔离。两道壕沟内侧是间距确定的连绵青松，形成两边林木隔离带。外侧青松与中道3丈青松之间为臣民车马行走，中央3丈为皇帝车马及紧急国务车马的高速驰道。4道青松分割成3条大道，连绵千里，青松蔽日，烟尘不起，翻山越谷，直达海天，其壮丽气象实在震撼。稍后的西方罗马大道，其宏阔规模、总体长度、天下通连等所有方面，均远远不能与秦驰道同日而语。第4大层级，关中至九原直道。直道者，嵌山阴谷直通目的地之大道也。秦直道以关中灵光宫为起点，端直向北，直达九原。这是一条逢山开路、遇谷填埋、不迂不绕，从关中径直北上九原的一条大道。大道以秦赵故道为根基，利用有效路段取直、拓宽、加固，专行粮草辎重车马，更为大军驰援提供高速通道。因此直道的效用实际是一条军事大道。就实际情形说，关中至九原边地不是路不通，是路难走。一则绕山绕水多迂回，太过遥远；二则山道崎岖坎坷，诸多路段时断时续，车马行走很是艰险，无法保障源源不断的粮草辎重输送。既往九原秦军都是未雨绸缪，事先分段输送，囤积粮草辎重，否则无以应对突然之需。秦灭6国，激战10年，蒙恬大军始终不能脱身南下，根本原因便在九原囤积粮草辎重甚为艰难，始终不能放手一战。若不惧失败之后立即展开第二次反击之能力，秦军宁可与匈奴长期对峙。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我们又一次重回大秦，再次回望那个伟大王朝傲然绝世的背影，在战火连绵的大征之势，在群雄逐鹿的狼烟岁月，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赳赳老秦在经历几代君臣百姓同耕同战、浴血何年的搏杀之后，终于令华夏一统，令天下太平。而在重整河山的宏阔蓝图中，今天咱们听到的仅仅是一条分支、一项工程，而在帝国文明社稷全面的整合再造中，我们将在日后的节目中领略更多的震撼与感动。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博士买驴。博士买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讽刺讲话写文章废话连篇不得要领。这则成语来源于颜之推先生《颜氏家训》中《免学》这一篇。北齐的文学家颜之推著成一部《颜氏家训》，在《颜氏家训》的《免学》篇中记载了一则博士买驴的笑话。颜之推说，这个笑话是他到邺城去办事时听到的。当时有个博士，熟读四书五经，满肚子都是经文，他非常欣赏自己，做什么事都要咬文嚼字一番。有一天，博士家的一头驴死了，不能没有脚力，于是赶紧去市场买了一头，看好了驴子，讲好了价钱，写一份凭证，才算交易妥当。博士要卖驴的血，卖驴的表示自己不识字，请博士代写，博士马上答应了。卖驴的当即借来笔墨纸砚，博士拉开架势书写起来，写得非常认真。过了好长时间，三张纸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字才算写成，卖驴的请博士念给他听。博士干咳了一声，就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过路人都围上来听。过了好半天，博士才念完评句。卖驴的听后不理解地问他说，先生写了满满三张纸，怎么连个驴字也没有啊？其实只要写上某月某日我卖给你一头驴子，收了你多少钱也就完了，为什么唠唠叨叨地写了这么多呢？在旁观看的人听了都哄笑起来。这件事传开后，有人编了几句讽刺性的谚语，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子。

0: 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

0: 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文书说道，云脱了鞋袜，也装在苦根的兜子里，把水裤套上，记得了，上边不要紧，俩人从铁丝网钻进去，苦根就不怕了，他就这么就钻进去了，往前走没有十步，慢，别动。我给你照着你看，一看前边水哗唰打着旋儿，这怎么回事？你瞧这块儿，铁丝儿给挂个转刀，水一冲它就来回转，直搅和。要是有人从这儿过，被刀子搅碎了，就活不了了。你把这块给它别死了，怎么别？用斧子插进去，它不转吗？你反劲儿嘎巴一拽，它就废了。好，云有劲儿啊，按他说的刷下来了，往旁边一扔，靠在墙上，又怕再有人过伤人，把这刀子尖啪啪啪用斧子砸坏了几个，这算废了。然后两个汤水往前走，书中暗表这是城墙底下，这段路很远很远，城墙三丈多宽，而且这个泄水道是通过城墙一直流到外边，到护城河，城墙距护城河中间还有挺远一条道呢，上边没个走啊。我前文讲过，就是城墙到护城河中间这段有翻板梅花坑陷阱，要不张宪为什么进不来城呢？从底下走像地道一样，这就解决了。咱们简短结束。小伙子走了通身是汗，好不容易来到护城河边，这块是安的水篦子。什么叫水篦子？就是手指头粗的铁栏杆在这定好了，每个栏杆中间呢有半尺宽的缝。云说这个我有办法，你甭管了。他把斧子往腰里一别，抓住栏杆给掰弯了。能过去不能？行了，你算送我到地方了，我要走了。哎，苦根啊，这斧子你拿着，路上万一有用，用不着，看着没有，我这兜子里有一套狼皮，万一被发现，我就狼皮穿上装成狼，就能混过去了，要是看不见，我就这么就走了，你放心。哎呀，苦根，你想得真周到，别忘了啊，见着张宪在营门外点三堆火，我们有人在城上看着，看见火光就知道你们准备好了，这边好开城。我记住了。苦根从水篦子钻出来，跳进护城河，哗哗。月月没敢走，听了半天没听见有人喊，估计过河了，这才转身往回来。等到来到水网子这，钻出来把水网子轻轻的又给带上，用着斧子梆梆梆给凿上了，这是扶搁着。顺着台阶来到上头，把蜡熄灭了，把石板抬过来往上一放， 又把浮屠

0: 鼓了鼓了，长长的出了口气，这回行了。他脱下水裤，连斧子放在裤根留那个兜囊内，从里边拿出靴子袜子都登上，转身去找韩大个子。韩大哥怎么样？
1: 没事儿。裤根怎么走？
0: 走了，来帮我忙。
1: 干什么？
0: 把这个小树拔下来。俩人砰，拔下一棵小树，就是树坑，把这兜囊放在里边，把它埋好。等苦根回来，把这兜子还给他，物归原主。走，俩人奔大街。没到大街，就听街上马挂锣铃声啊，巡逻队伍是一波加挨着一波。岳云没注意，大街走不了，走胡同。俩人穿街过巷，很快来到了东门。岳云止住脚步，抬头这么一看呢，当时吓坏了。只见东门这聚居200多名金兵，高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得像白天一样通亮通亮。有两员将，岳云认识，拓跋野乌、黑风大王，旁边压着两个人，谁呀？正是聂员外和聂有德。这爷俩浑身带伤，脸上带血，有两个拿皮鞭子啪啪正在抽。这爷俩怎么被抓住了呢？书中暗表，白天岳云在米面店前救了韩大个子，被拓跋野乌碰上，他瞧见岳云有点眼熟，一时没认清，岳云害怕了，扭头就跑。这一跑，拓跋野乌生疑心了，追，追了半天没追着，因为时间到了，他得到黑风大王那点名过卯，赶紧到那去应卯。应卯已毕，发放军情。黑风大王问：“看看你们都有什么事儿没有？”拓跋野乌就把路上碰见个小孩像岳云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黑风大王说：“他长什么模样？头打着双抓髻，穿着蓝布袍。这怎么像聂员外带来那个来福呢？”来福，岳云，岳云来福，到底是谁呀？三手将刘准说：“嗨，抓来问问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么派人去抓，空去白回来，岳云不在，岳云送苦根出泄水道去了。拓跋野乌、黑风亲自到东城抓住聂氏叔侄俩，严刑拷问，问他们俩来福是不是岳云，他哪去了？这叔侄俩还真有骨头，死也不说，我们不知道他是岳云，他是来福。就在这阵儿，岳云来了。岳云想，不能叫这叔侄俩跟我受苦啊。再者说了，把聂有德抓住，谁开城门呢？我得舍身把他救起来，好叫他三更开城拿下邓州。他把韩大个领到一旁，大哥，咱俩得分手，你想办法混到城头上，装作巡逻军卒，给我观看送迎。如果有3堆火光，你就到城里放火，里应外合去邓州，千万别耽误了。别人指不上，就指望你了。一会儿我要打起来，不管我怎么样，不许你过去。你不会武功，过去白白送死。那你怎么办？你甭管，快走吧。大个子走了，岳云收拾收拾，转身奔东门。嗨，黑风，我来了。就这一嗓子把金兵吓坏了，哗退出4-5尺远。拓跋野乌一看，大都督，他是岳云。就这句话，200-300人的呼啦打了包围，把岳云围到当中。岳云乐了，哎呀，你们这会儿胆儿太小了，200-300人怕我一个赤手空拳的小孩啊，真饭桶。这当兵的也觉得不好意思了，精神过度紧张。黑风说：“你承认了你是岳云，不错。那好，你为什么到我城里来？你想干什么？快说实话，要不然我把你碎尸万段。叫我说实话行，有个条件，你把聂氏叔侄俩要放了，我就讲。我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你要是不放，我死都不说。”黑风一想，聂员外是个文人，聂有德的能耐啊，构不成威胁，先放了，等把岳云抓住，再抓这俩，不吃，行，放，别忙，当我面放，就在我旁边站着，我怕你们 嘴说话又把他们抓起来。嗨，我言而有信，就这么秃噜给俩人松绑。这叔侄俩往旁边一站，两个人替岳云着急，暂且不提。再说岳云，黑风，我们因为打不开邓州，我改扮成书童，自卖自身到聂员外府，把聂员外哄个滴溜转，他把我领到城里，我到这来就是为要你的脑袋，好勤工受赏。实话说完了，你能怎么地？黑风一听，这说跟没说一样。你小子这是胆大包天，竟敢一个人到城里，我要你命！谁把他抓住？噌，过来一个手轻单刀小崽子，看刀唰，奔岳云劈起来。岳云一瞧，往旁边一闪身，一伸手，砰，抓住手脖子，嘎巴一拧，手脖子折了，嘡啷，单刀落地。岳云用脚尖叭一挑单刀，单刀飞起来，岳云接到手里，哈哈，黑风，你过来吧。黑风在马上这么一看，不行，这么个娃娃我要抓不住，那也太丢人了。军兵闪开了，众将官哪个擒他？立头功，真就不怕死的。都督，我抓这个小娃娃。一骑战马冲到岳云近前，谁呀？这人叫弯彦龙。岳云一看，这匹马太好，马毛油黑油黑的，像缎子一样。行了，我呀就要这匹马，有了马我什么都不怕。你叫什么？弯彦龙师爷。如果知事打我，赶快跪倒投降。你少废话，伸手吧。弯彦龙两脚点蹬，马往前冲，手中大棍，泰山压顶砸了下来。岳云应该往旁一闪，躲开啊锋芒，然后进招。岳云没这么做，岳云不但不躲，而且往前凑，噌，他过去了。这棍呢是这么砸的，岳云呢到他胳膊底下了，这棍是打远不打近啊，收棍。岳云在身旁呢，岳云这回伸手了，他把刀举起来，照定弯彦龙的迎面骨，嘿，刷就一刀，把弯彦龙鼻都气歪了。哪有这么打仗啊？哎，不好，我这腿要没有了。急忙甩蹬，把腿抽出来，刚往回一撤身，撤半截，岳云手疾眼快，一伸手，捧，把他脚脖子抓住了，下去吧，就这么一扔。岳云有劲儿啊，就这一下子，弯彦龙失去平衡，扑通摔到马的那面。岳云一伸手，嘿，抓住缰绳，一纵身，噌，上马了。马上一坐，谢谢啊，给我匹马，将来还，打完仗啊。弯彦龙要是明白人，就应该再换匹马回头交战，他气糊涂了。这匹青鬃兽是他心爱之物啊。哎呀，你太可恨了。哈腰捡起大棍凑过去，嗨，举棍就砸。约一看，干嘛？哦，送过来了，那我收着呗。这口刀吧唧他扔出去了。你说岳云这个刀扔了多寸吧？是噗，正扎在一个当兵的铅心上，扑通死了。棍已经到，岳云这个腿一甩蹬撤出来，他夜叉探海一哈身，嗨，砰，把棍抓住，给我吧，愣把棍给夺过来。那弯彦龙啊，随着棍噔噔噔走了好几步，不松手，不松手，撞到马头上了。哎，这回就齐了。弯彦龙，嘿，干嘛？他把他打死。弯彦龙知道不好，扭头就跑啊。这回才明白呀、啊，我说哪个不怕死的过来。惊动三手将刘准，这个小子是城里的副元帅，催马就过来，胯下白龙驹，掌中梨花杖杆。他怎么叫三手将呢？他会打暗器，有三支亮银镖，胸前斜挎鹿皮兜囊，这块装着镖呢。因为他手快，多了一招才叫三手将。这个小子挺精明啊， 见着岳云啪啪啪，白蛇吐信唰就扎过来了。岳云康啷用棍往外一拨，二马盘旋站在一块儿。周围的军兵呐喊助威呀，杀呀！银叶之间呢，声音传出多远？打了有四五个回合，岳云心里着急呀，一想我可不能把力气使尽了，我要在这使尽了，我挺不到三更，张县人马进不了城，我就没有帮手。现在二更半，还有半个更次，拿现在说一个钟头，还得打一个钟头。更着急的是，聂有德能不能舍命救国呀？他敢不敢拼死命到城门洞上开关落锁，放大队人马进城？如果不行，还得指着我杀到东城这儿，我去砸城门。他想过去，那过得去啊？黑风调集全城人马，抓岳云，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孩子给我抓住。三守将一想，这个岳云是岳飞的儿子，岳飞把我们北国狼主的恨死了，大王詹邯手下大将被他打死好几个，我要抓住这个娃娃，奇功一件，不容易抓怎么办？我有镖，暗器伤他二马，巴拉一撮凳，一南一北之计，这个小子战马一哈腰，悄悄的把梨花战杆挂上，一伸手在兜里头，唰，把三支镖全拿出来，镖穗子夹在手丫上，手里握住了，干嘛？他一手能打三支镖，不敢说百发百中吧，反也在99.9%上。岳云的战马往这个方向跑，这个刘准呢是那个方向。刘准耳朵听着，故意的身子往下塌，马蹄升级可不出步数，这马明白是经过训练出来的，哒哒哒哒哒哒小碎步。岳云不知道啊，跑得特别快，跑出百步开外，学回马来，手擎大棍一回身，刘准犀牛望月，还姓岳的看镖，唰，三支镖同时发出，奔哪？奔岳云的面门、咽喉、前胸，分为上中下。岳云不会打镖，可练过剑，一个道理。他一看对方扬手，知道不好，用棍上下一划了，要是一般的也就都磕开了。刘准的镖打得特殊，三支镖同时出手，可有慢有快，分为前后击中目标。岳云这一划了，磕掉两只，有一只一挺身一歪身，砰，正打在岳云的花干穴上。岳云疼的啊的一声啊，差点把棍扔了，把棍压在铁锅连判官头上。啊，坏，我受伤了。岳云头一回受这么重伤，不能再战，血马啦啦啦啦向旁边的军卒头顶戳了过去。干嘛？他要起镖。军兵吓得哇一闪，他就奔对面大街跑下去。岳云把兵刃担在铁骨梁判官头，这一伸手咬紧牙，那真得有劲儿，不然自己呀、啊、起不下来呀、啊。把镖握在左手，赶紧用手指啪啪啪止血，止住血之后，这阵刘准追下来，娃娃你受伤了还往哪儿跑？投降吧。把岳云恨的一看血止住了，心想小子，我来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非打你不可。他这个战马越跑越慢，很快刘准追上，猛然岳云马上一回头，来个卧看巧云，这个镖可在他的右手呢，镖穗缠着呢。小瑞看镖打，说打，镖没出手，刘准注意了，他刚打愣神，以为镖到了呢，用战杆一磕，空了。岳云随后嘘，镖出去，先说打后出手。刘准做梦都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娃娃有这两下子，打得巧打得精啊，砰的一声正打的小腹，这小子算打了一辈子雁，叫雁千眼，疼他啊的一声，血马败走。就这一下子养了仨月没好，死了。 月圆这回还不跑了去。

跃马又回来了，肩膀真疼啊，疼得咬牙挺着，没别人呢。黑风一看，这孩子可了不得，这要投降我大金，这可是我朝廷的钦天博玉柱，架海子的粮啊，我得劝劝。黑风过来了，娃娃，你小小年纪有这么大能耐，我太佩服，可惜呀，没用到正地方。你为什么要保宋主呢？你要是能投降，我保你高官厚禄，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别费嘴皮子了。你在城里要不投降，你非死不可。嗨，英雄不怕死，怕死不叫英雄，把嘴皮子磨破没用，有本事你过来，怎么样？好好好，我领教你几个回合，得胜钩鸟翅环摘下来，凤翅鎏金躺，手中一擎，这个躺啊，前边是个尖儿，两旁边有月子，就是像月牙似的，有点像只鹰展开翅膀型，这东西挺厉害，能扎两旁的翅膀，能勾挂兵刃，没有力气人使不了。岳云明白，黑风一想，岳云力气不小，我试试看多大劲儿。二马打冲锋，黑风攒足力气，手中大躺，呜，奔岳云砸了起来。岳云急忙把棍一横，横担铁门栓，嗨，往上一崩，咔，可坏了，云膀子受伤了，疼受不了。再说这个棍，那不是给他打的呀，棍细呀，夸的一声，嘡啊！再看这棍呢，成弓了，弯了，差点没把岳云给砸死。要不是岳云有实力呀，这下完了。哎呦我的妈呀！再使这棍子不好使，带弯的了。哈哈哈哈哈哈！娃娃，你还站呢？招兵器，俩人打在一块儿，岳云一个闪身，没注意。被几月子刺啦，把膀子划了这么长一条口子，鲜血之流啊！俩人打了七八个回合，岳云明白了，这个老家伙能耐太大，我不是他对手。看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别打了，我跑吧！对，能打就打，不能打我就跑啊！顺大街就跑上。黑风乐了，往哪儿跑？你能除了我这一亩三分地吗？给我开弓放箭，追，四面追，一会儿堵在十字街，就在街头，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岳云这条棍上不欺身，下不欺马，没注意，砰砰，又挨两箭，战马挨了一箭，身上被鲜血染红了。那还不说，昨天就吃了一个大饼子，半块咸菜，打了这么长时间，饿了，虚汗呼呼直流，衣服粘到肉皮上，血汗呼在一起，黏糊糊动不了。岳云难过了，完喽，哎。看来呀，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不应该只身一个人到邓州城里呀。如果真在这死了，太冤了，我都没见着我爹面呢。哎呦，谁能救我呀？越这么想，越没有斗志，手越慢，身上又中两处伤，这孩子坚持不住。就在这阵儿，在西墙根上有人大喊一声，哦，岳云呐，别害怕，我来了。

0: 泱泱，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
4: 啊？
3: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
4: 对
3: 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顾义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

0: 他怎么也得让两毛死了吧？
1: 对了，
0: 没有两毛死，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子女？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这水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一讨五尺。两口一丈，三口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配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您
0: 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就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 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0: 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个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2: 怎么了？
1: 猜啊！
0: 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来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2: 不是，哦、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2: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2: 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
2: 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0: 咱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
3: 呀。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谜底，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好
3: 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

0: 两个人四条腿，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啊，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5: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啊。
6: 这不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

0: 夫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少听少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呢？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4: 香吧，
3: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3: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3: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3: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
2: 80。
3: 这
2: 卖80
3: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3: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3: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3: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3: 嗯，走。
5: 哎，
3: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3: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3: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3: 黑呀、真的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3: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3: 还
2: 练不练了？
3: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3: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3: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3: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直溜溜的汗。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啊。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二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0: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0: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0: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0: 你好。
9: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1: 没您我写不了。
1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10: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9: 说来哪段？
1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0: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10: 开始。
9: 出去。
10: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1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1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11: 您回来了。
10: 啊。
1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
1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0: 补考。
11: 那您歇着吧，老师。
1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0: 啊？
9: 这是我们表示感觉的意思。
1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1: 我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1: 倒数第一。
10: 什么？
11: 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0: 啊？有屁就放。
1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

0: 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想啊？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啊？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当着亲爱的观众，我给您提个问题。
6: 哦，什么问题啊？
5: 您结婚了吗？
6: 我结婚了，不但结婚，好几个孩子了。
5: 哎呦，是啊，啊，您都有孩子了。
6: 对，
5: 那我更得给您提个问题了。
6: 哦，什么问题啊？
5: 您跟您爱人结婚的时候，您那孩子没给帮帮忙吗？
6: 没有。我说什么？
5: 我说您跟您爱人结婚的时候，您那孩子
6: 他们还小呢。
5: 哦，嗨，
6: 什么啊？
5: 不是，我要说，就是您跟您爱人结婚的时候，您那孩子哪儿去了？
6: 他们去广州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5: 出差了，这个
6: 不是什么出差了，
5: 不是去广州。您
6: 这叫什么话呀？啊，这我跟我爱人结婚，碍着孩子什么线干了？
5: 要不怎么说呢？少见多怪呀。
6: 怎么？
5: 父母的婚姻问题不单跟儿女有关系，而且儿女能为父母的婚姻问题起个搭桥牵线的作用。
6: 我都没听说过这个。没有。
5: 有啊。
6: 我越听越新鲜。这个
5: 从开始给你介绍。我跟我爱人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因为我们住街坊，小时一块长大的，一块上的学，一块毕的业，一块分配的工作，一块搞的对象，一块结的婚。
6: 不，你这都废话。结婚可不就是两个人一块吗？
5: 结婚以后我们建立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小家庭，我们两人感情别提多好了。
6: 好到什么程度？
5: 可以说形影不离。我们虽然说分配的工作没在一个厂子里，但是我们两个人上班一块来，下班一块走，上班来是高高兴兴，下班来是乐乐呵呵。哎，不管干什么都在一块儿。我们俩可以说一块逛马路，一块上商场，一块逛马路，一块看电影，一块吃臭豆腐。哎，买一块臭豆腐我们俩一块吃啊，他一口我一口。
6: 不，那花不了多少钱，你买两块好不好？
5: 那不行，两块就没感情了。后来我们就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叫大虎，女孩叫小妞。哎，您听我们孩子这俩名字多好，搁在一块叫虎妞。
6: 哦，你就那骆驼祥子是吧？
5: 你才骆驼祥子了，这怎么说话啊？
6: 虎妞嘛，
5: 我们生的这俩孩子叫虎妞。有了孩子之后我们感情更好了。
6: 是啊，
5: 好的可以说是蜜里挑油。
6: 你说说，
5: 我如果一分钟看不见他，能给他们厂子打7次电话。
6: 我接得过来吗？
5: 他要半天找不着我，马上登报寻人。
6: 我至于吗？
5: 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每天晚上我回来吃这顿晚饭，我要不回家我爱人都不吃，就坐那儿等着我，哪怕等到半夜12点 他也在那儿等着我，
6: 饿着肚子，
5: 感情就这么好。他手上要扎个刺，我能把他背医院去。
6: 我知道干嘛？
5: 扎完了刺又得阑尾炎了。就是我们感情好的这样。哎呀，那真叫好的蜜里挑油。
6: 好，幸福生活美满的家庭啊！
5: 是啊，好大方了。
6: 什么叫好大方了？
5: 好的过了头了。
6: 怎么了？
5: 后来老吵架，后来天天吵架，天天吵架，一天到晚老吵架，
6: 发生矛盾了啊！找原因呢？
5: 找了，找着原因，琢磨怎么回事呢？也许是下雨下的，天反潮，要不就是刮风刮的，把人给刮迷糊了。
6: 我这都挨不上这个，这
5: 反常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6: 找不着啊，
5: 找不着啊，
6: 找不着
5: 啊，
6: 找不着，我给你找啊。这个夫妻过日子、发生矛盾，躲不开几样。
5: 哪几样？
6: 你们是为孩子吧？一个管孩子，一个不让管，容易发生矛盾。
5: 我拦您轻谈，您这句话说的没有道理。我们可不是为了孩子，我们两个孩子别提多听话了。他们俩上学没费过我的事。俩孩子在学校是三好学生。跟您说明白了，就是我们不为孩子，
6: 不是为孩子，不是为孩子，那就是为了工作。工作上边不顺心，
5: 那可不是，
6: 为经济。
5: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怎么知道？我们两口子经常为钱打架。
5: 我们可不那样，我们可不像你，我们俩人的工资都搁在我这儿，银行的存折在我兜里带着，我在我们家掌握大权。我有财权呢，我是我们家的财政部的部长。我就告诉您，不是为这个，
6: 不是为这个，你们为什么？
5: 我们就因为比个儿比的。
6: 你跟着爱人的矛盾为什么？
5: 为比个儿比的，就是比谁长得高、长得矮，比个儿玩比的。
6: 您比个儿干嘛呀？是吧？
5: 就是比个儿没事吧？这吃完了饭，我们家有个三开门的大立柜，那有个镜子闲着没用，我们打算把这镜子充分的利用起来。我们就站着比个玩，
6: 就比个。
5: 一比个，我一看，我爱人才到我肩膀这儿，我就跟他说：“哎呦，我说秀英，你才到我肩膀这儿。”我这么一说这个，这不开句玩笑吗？他急了，干嘛呀？压根儿就到那肩膀那儿，从搞对象那天就到那肩膀这儿，也不是跟你结婚以后现抽抽的，
6: 抽抽。
5: 你当这买布了，一下水还抽一块？
6: 人没有抽的，
5: 就这么高的个儿，就到那肩膀那儿，干嘛呀？嫌我个儿矮啊？谁个儿高，你找谁去？哎，我说对，我说范振宇个高，我找范振宇去吧。
6: 不，你找我干嘛呀？是
5: 麻烦了。
6: 怎么
5: 事情发生就因为您这名字？
6: 我名字怎么了？
5: 您这名字怎么听怎么像女人的名字。
6: 那怎么像女的？
5: 是女人都带玉字的。
6: 不见得。
5: 黄爱玉、张小玉、李美玉、红楼梦里林黛玉都是女的。
6: 我这名字也像女的。
5: 你看范振宇吗？他一听，范振宇个高啊，好了，那你找范振宇去吧。从今以后你别理我啊，从今以后别理我，去找范振宇去。就这个吵起来了，睡觉了。转天回来下班了，我晚回了一个半小时。
6: 你干嘛去了？
5: 厂子里开会呀、就在我们礼堂那儿开会。
6: 开会你告诉他一声。
5: 忘了打电话了，来不及了。回家我一进门一看，哟，今天这空气不对。
6: 怎么了？
5: 每天回来这晚饭都准备好了啊，就是怎么没晚饭，什么都没有啊。我赶紧说，我说秀英，我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吧，干嘛呀？依着你呢，我还得欢迎你去。我说不是那意思，我说我饿了，该吃饭了。饿了，饿了你想起我来了，饿了你找我来了，你不饿了吗？去吧，找范振宇去吧，找范振宇去吧。
6: 我管得着你饭吗？你找我干嘛呀？是
5: 我一听他没忘那茬，你跟我说实话，每天你6点钟就下班。今儿怎么7点半了？晚来一个半小时，你跟我说实话，你哪儿去了？我一琢磨，他没忘那茬啊。
6: 你告诉他实话啊！
5: 我更气他了。他去，我说哪儿去了？我找范振宇搞对象去了。我这么一说，更误会了。好了，你就找范振宇去吧。我说你老跟我比个儿呢，过两天他给我洗衣服。您说怎么那么寸？就打我兜里头拿出2张票来。
6: 你看电影去了？
5: 没看电影。
6: 哪儿这2张票啊？
5: 就是听报告那2张。
6: 你怎么会2张啊？
5: 有我们车间大王的1张啊。
6: 嗨，你看看，
5: 我就搁我兜里呢。他洗着衣服一翻，兜里有2张票，坏了。
6: 怎么？
5: 我爱人更难过了。
6: 是。
5: 远的呢？远的最近老跟我比个儿了。远的最近老说我个儿矮，老嫌我个儿，他有了外心了。甭问呢，这是跟范振宇看电影去了。
6: 嗨，
5: 看的什么片子我都知道。
6: 什么片子？
5: 阴谋与爱情。
6: 他还真会逻辑呀、啊！好啊，好啊，这范振宇破坏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破坏我们家庭，叫他留点神得了。
5: 就为这老吵，越吵越凶，越吵越兴，怎么解释也不行，越描越黑。啊，那天实在把我急急了，我说差不多可就完了啊！你别都得理不让人，干嘛这个？我说你跟我再没完，我告诉你，我把你掐死！
6: 你是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5: 他一听说，对啊，是啊，是你得掐死我，我知道是你得掐死我，你早惦着谋害我了，甭问，这是范振宇给你出的主意。
6: 您说我冤不冤呢？是，
5: 你掐死我呀！你留点神吧，你吃饭的时候你注点意吧。嗯，哪天我搁点耗子药把你药死。
6: 这都是气话，
5: 吵起来这好，连饭都没吃了。啊，睡觉睡不着了。
6: 怎么了？
5: 我爱人琢磨了。他真想把我掐死，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嗯，我也琢磨了，真要给我搁点耗子药，我再吃什么都不香了。这个，
6: 那也没法吃了。
5: 没过几天，到他们厂子里头借了一间房，嗯，另立家庭。
6: 哦，躲你了。
5: 我回家一进门一看，哟，怎么给我来卷包会？这是怎么回事？
6: 是是，
5: 什么都没有。哦，明白了，走啊。嗯，嘿嘿，你走我也走。
6: 你哪儿去？
5: 我把门一锁，厂子里单人宿舍，我就睡去了。打这儿起，我们就分居了。分居四年，
6: 图什么许的呢？
5: 两个厂子离着是特别的近呢，才200米，那真叫咫尺天涯，夫妻互不往来。
6: 我说，嗯，你们俩分居这么多年，你马路上要碰上怎么办？
5: 哎呦，碰见过呀，那天碰上了，错不开了。嗯，他领着我们那姑娘喊我爸爸，孩子刚喊完我，他告诉我别喊他，别喊他，去跟妈走，跟妈走，上公园咱们看狗熊去。
6: 得，那你当狗熊了。你呢？
5: 我站着那个难过呀。
6: 哎，难过。
5: 圣人说得好啊。
6: 圣人说什么了？
5: 谁难受谁知道啊。
6: 这是哪个圣人说的？
5: 我说的。
6: 你是圣人
5: 啊？当然了，他们都走了，剩我一人，这不圣人了吗？这个
6: 这么个圣人呐。
5: 就这样4年，嗯，愣不说话了。您琢磨琢磨，
6: 痛苦不痛苦？
5: 怎么会不痛苦啊？
6: 你们痛苦，嗯，这个心情不舒畅，啊，影响生产。
5: 哎，您这话说错了，嗯，我们倒没影响生产。
6: 这是怎么回事？
5: 可能是化悲痛为力量了，这
6: 都挨不上。
5: 不但没影响生产，我们厂子近几年来呀，厂子生产蒸蒸日上啊，同志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哦，职工同志生活一好了，我们双方的领导又想起我们两口子来了。
6: 我这才想起你们两口子来。你们领导啊，早就应该做工作。
5: 跟您说啊，嗯，以前做过工作，做不了。
6: 为什么呢？
5: 做我们俩人想不通。

0: 就点别的好不好？好不好？咱们得一起研究生产，我奉陪到底，千万别提这事儿。您要非让我理他，是不是？我不这么干。我要理他，我跟您说，我跳河去。我说
1: 你跳河去？
0: 哎，老高，不要这么想嘛，是不是？这个不要把矛盾把它激化了，多做点自我批评不就完了吗？
1: 是，你看感情很好啊。
0: 您爱人的厂子里头最近打来的电话，要准备把您爱人送到外地去搞技术表演去。你看他就为这个事儿走不了，
1: 怎么呢？
0: 你他走了，你们这俩孩子交给谁呀？
1: 哎，
0: 这不是成问题吗？这个您说我们这个老主席他真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他想的法子，那是他怎么想出来的？
1: 是
0: 他出去之后，哎，买了块头巾，把我们那姑娘叫过来了。哎，妞快来，给你头巾给你妈送去。
1: 嗯
0: 啊，你妈要问谁买的，你就告诉是你爸爸买的。您说说，这不交给我们孩子说瞎话吗？这个，
1: 哎，这种瞎话我倒同意说。
0: 孩子拿着头巾进来，妈妈，您瞧头巾，这是谁买的吗？我爸爸给您买的。
1: 生下了吧？
0: 拿走，叫你爸爸给范振玉送去。去，给范振玉。
1: 怎么还给我送啊？是，
0: 不要，拿走。不是，我们爸爸说了，他给女朋友买的，说女朋友就是您。
1: 收了没收啊？
0: 稀里糊涂也收下了。
1: 嗯，
0: 那边女公务员一看，嘿，这法子可灵。
1: 是，
0: 正赶我生日，也买了瓶酒
1: 啊，
0: 把我们虎子叫来，虎子。来，阿姨告诉你点事儿，把这酒给你爸爸送去。我们虎子拿着酒就跑。哎，虎子回来，阿姨告诉你句话。阿姨您甭告诉我，知道我爸爸要问就说是我妈给买的。
1: 哎，他怎么知道啊？
0: 我妹妹送头巾那事儿都告诉我了。
1: 哦，他们俩互通消息。
0: 虎子把酒拿过来跟我一说，是他妈买的。我一看这酒，噗，
1: 不要，
0: 咱把它喝了。
1: 喝了啊？
0: 那可不，生我的就行了，咱不管那个了。我那喝着酒，领导一瞧这个法子好，
1: 嗯，
0: 趁热打铁，
1: 怎么样？
0: 继续做工作。
1: 哦，
0: 那天快下班了，我们工会主席说：“哎，老高啊，找你有点事情啊，下班以后你跟我一块走啊。嗯”我以为是研究生产了，
1: 是
0: 没有，
1: 嗯，
0: 凌若上大街绕弯去了，
1: 上哪儿去了？
0: 绕来绕去，绕着一个电影院里边。
1: 哦，
0: 进了电影院子，我一瞧啊，我才明白
1: 什么？
0: 他们娘仨来了，就是他们那俩孩子跟他妈来了。
1: 嗯，
0: 旁边留个座。甭问这座是我的，
1: 是啊，
0: 我当时一看这座，我这火就冒万丈。
1: 甭这么大火，
0: 什么意思？
1: 要不爱看，你可以走，
0: 走来不及了。跟您说实在的，我也不想走了。
1: 怎么不想走了？
0: 好多年没在一块看电影了。您像我们都来了，坐这儿了，我爱人呢，你就跟我说句话不就完了吗？哎呦，他更撅着嘴呢。
1: 嗯，
0: 我一看你撅嘴啊，我跟他挺胸。
1: 挺胸干嘛？
0: 长腰板
1: 啊。
0: 嗯，说你个矮你不服啊？
1: 嗯，
0: 坐着你还到我肩膀这儿了，
1: 不，你怎么还说呀？
0: 没敢说，我是心里话。是他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嘿，此时无声胜有声啊！这阵的感情，那心里那滋味，比初恋的时候还难受了。这个
1: 哦，
0: 我一想得找话头啊，我一摸兜，有了
1: 什么？
0: 我带着一袋糖，就递给我们虎子了。虎子把糖撕开，刚往嘴里搁，我说虎子，不是给你的，去。给你妈吃去。
1: 呦，
0: 虎子拿着糖，妈糖，你在糖，不要，叫拿走，那里有敌敌畏。
1: 我对你都不相信了。
0: 这句话我眼泪可下来了。
1: 嗯，
0: 您说说，我什么时候能把糖里头搁上敌敌畏？我什么时候起过这样的心？咱们俩从小一块长起来，你难得你不知道我吗？我心里多难过，不就因为比个比的吗？不是开玩笑吗？我一难过一掉眼泪，我爱人心软了，掏出手绢递给我们的妞儿，妞去叫你爸爸擦擦眼泪去。
1: 嗯，
0: 我把手绢接过来，我感觉这非常的幸福。虽然说这次我们俩人谁也没说话，
1: 嗯，
0: 但是领导一想，嘿，有门了，
1: 是，
0: 把我们这块破镜子算对上茬了，
1: 应该是破镜重圆了，
0: 圆得了吗？
1: 哎，怎么又圆不了啊？
0: 我爱人还有条件了，
1: 什么条件？
0: 他让我接他去，
1: 接他去
0: 啊，
1: 接去吧，
0: 啊，
1: 接去吧。
0: 您说可倒简单，
1: 嗯，
0: 搬着不疼的羊接去吧，哪儿接去？
1: 那帮忙接。
0: 我凭什么接他去？
1: 接他去。
0: 我凭什么接他去？
1: 嗯，
0: 你自己走的，我凭什么接你去？再者说，五尺高的男子汉，我接他就多栽面儿，这个是。
1: 这栽什么面儿啊？
0: 那怎么会不栽面？我把他接了以后再吵架，他得老切跟着我。
1: 切跟你、啊？
0: 以后又吵起来怎么办？他告诉我了，是我乐意回来的吗？不是你把老太太接回来的吗？怎么？
1: 哈哈哈。
0: 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
1: 这个呀，你别这么拧了，你去接他去吧。
0: 我才不接了。
1: 你不接他，这是你。
0: 嗯，
1: 你真不接去吗？
0: 那当然不接。
1: 要不我替你背他去。
0: 嗯，这里怎么还有你呀？
1: 啊，
0: 你怎么老掺和我们这事儿干嘛呀？我们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了，知道吗？
1: 对，我不掺和了，好。
0: 要没你，我们还吵不起来了。
1: 嗯，
0: 我不接去，人家女公务员小何给他做工作
1: 是。

0: 说秀英啊，咱们俩谈谈心好不好？你看这么多的时间呢，我没跟你提过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就回去吧？啊，
1: 我告诉你，何姐，我不想回去了，我绝对不回去，我再回去我八天不吃饭。
0: 嚯嚯嚯，也别这样嘛，是不是？你看你现在有任务，你就走不了，你都不看，你还得看你们孩子了。你瞧你俩孩子受罪不受罪？你都不看孩子，你得看看他不是？你们在一块儿过的时候，你看你把他捯饬得多干净啊！
1: 嗯，
0: 那衣服穿得老那么板板丝丝的，
1: 就是。
0: 你瞧现在都什么模样了？
1: 嗯，
0: 浑身都是跟油包一样了。你仔细一看，跟出土文物似的，这个。你难道不心疼他吗？从工作着想也应当回去。
1: 我跟您说，我这么多年我也没跟您提过，您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不回去，我回去我绝对我八年不吃饭。他有了外心了。
0: 外心？
1: 他在外边跟范志毅搞对象了。
0: 嗨，这小何一听，哎呦，你呀太不爱好文艺了。你知道范志毅是谁吗？范志毅是说相声的。
1: 哎，对对，
0: 老头儿。
1: 哎，
0: 哎呦，何姐呀。敢看这范志毅是男的，工会主席一瞧有门了，赶紧给我们一人带上朵大红花，敲锣打鼓就把我们送回来了。
1: 哦，
0: 哎呦，刚一进我们胡同那个热闹就算
1: 热闹，
0: 看热闹人那个多，嚷嚷快去瞧瞧去吧，高英培的爱人又结婚了，
1: 又结婚了。
0: 一进我们院一瞧，我可受了感动了。
1: 怎么呢？
0: 我们屋里头贴了一副对子，
1: 对子
0: 是我们工会主席给贴上的。
1: 啊，这上联是
0: 为祖国同心同德干四化，
1: 下联呢？
0: 愿你们破镜重圆情更深。
1: 横批：
0: 第二次握手。
1: 是第二次握手，用的还真恰当。
0: 进了屋我一瞧啊，我们这屋子布置的比新房还干净呢。
1: 哦，
0: 比我结婚的时候都热闹。
1: 是，
0: 大家说快谈谈吧。这阵我们工会主席说，今天这件事情我也很激动，为给他们牵红线，我好话说了16车。
1: 费劲不小啊。
0: 人家小何说话了，
1: 是
0: 女工委员，
1: 嗯，
0: 16车算没白费事，他们总就算和好了，破镜重圆了，
1: 嗯，
0: 他们现在没条件了，该我提提条件了。
1: 什么条件？
0: 为他们这事儿我腿都跑细了，
1: 嗯，
0: 鞋都跑破了，您瞧瞧高跟鞋都变成平底儿了。
1: 呵，
0: 让他们俩陪我鞋，大家得起哄啊。哎呀，新郎，哎，你快表表态吧。管我叫新郎。
1: 那你就说说吧。
0: 我一激动我也说了。
1: 你怎么说的？
0: 工会为我们办好事儿。
1: 哦，
0: 我再也不当活光棍儿。
1: 说心里话了。
0: 大伙儿这是更起哄了。那新娘怎么回事？别忍着，快点表态表态。
1: 嗯，
0: 你看我爱人跟我行，
1: 是
0: 那本事大了。
1: 嗯，
0: 现在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
1: 嗯，
0: 光在那低头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1: 是，
0: 也别说，还是我们小虎子
1: 啊
0: 给他妈算解围了。
1: 他怎么解的围啊？
0: 叔叔阿姨们，现在我妈心里特别的激动，她说不出来了，我替我妈说4句得了。
1: 哎，她怎么说的？
0: 敲锣打鼓带红花，
1: 嗯，
0: 我和妹妹笑哈哈，她送头巾我送酒，
1: 嗯，
0: 为了我爸爸娶我妈。
1: 是啊。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1: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儿，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

0: 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0: 切，
2: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0: 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0: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0: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汪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姐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

0: 春节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是，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衣冠苍茫，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句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沿着京昆高速往北大约两个小时，就来到了保定涞水县。在涞水县西苑华亭东门和涞水一小西面的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被命名为祖逖路，是当地百姓为了纪念涞水人北伐英雄祖逖而专门命名的。在祖逖的身上流传的闻鸡起舞的故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后人发愤图强，勤学苦练，报效祖国。那么在祖逖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呢？为什么后世一直对祖逖赞誉有加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来说说报国精忠、北伐英雄祖逖。

0: 您现在听到的是2008年歌手后弦的专辑《东方不败》当中的一首歌曲，由后弦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曲引用成语故事中家喻户晓的典故《闻鸡起舞》，写出了一首励志的东方快歌。据《晋书·祖逖传》记载，有一年冬夜，祖逖与好友刘琨同寝而眠，半夜听到荒野雄鸡的叫声，就把祖逖瞪醒，说：“此非恶声也。”意思是半夜鸡叫把人们从梦中惊醒，不应当感到厌恶，应当把它看成催人奋进的号角声。于是二人一同起来拔剑练舞，闻鸡起舞这一成语即由此而来。
1: 听，是雄鸡报晓。
2: 我听人说，雄鸡在凌晨惊叫是不祥之兆。
1: 哎，这哪里是什么不祥之兆，要我说，这分明是振奋之音。雄